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8: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0: 小何你好，你今天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
2: 好的，李主任。
0: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也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即可。但如果是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就必须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2: 明白。
0: 对于不会上网的群众，可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2: 哦，好的，我记住了。
0: 另外，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也可以办理。
2: 嗯，现在申请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啊。
0: 如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1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提出申请。
2: 嗯，知道了。
0: 对了，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2: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3: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92.9，听见美好。

0: 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日嘅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乘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喺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度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一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阔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阔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味觉密码。
4: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传承。

0: 可能你会听过
1: 商鞅立木为信，
2: 贵报一诺千金，
3: 信念守信好学。
0: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1: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系民族复兴嘅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同社会稳定。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

0: 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锦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5: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6: 备考学生食香菇可以保持大脑清醒，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备考学生以及用脑量大的办公室工作者，如果经常都觉得好疲劳，上课上班打喊路不断，不妨可以多些食菌类食物，食猪牛羊肉，很容易会减慢大脑的供氧速度。因为人体在消化红肉的时候会产生血液黏稠度增加的酸性物质，亦都令到血液较慢咁样流向大脑，而减少咗供氧，令到人成日都打喊路同埋好攰。而多啲食菌类食物，例如香菇、平菇、茶树菇呢啲嘅干品或者系鲜品，佢哋都系属于碱性食物，可以减少血液黏稠度，有利于提高血流量同埋供氧速度，仲可以提供一定量嘅蛋白质，仲有好强嘅抗氧化作用。除此之外，备考期嘅学生们应该多啲增加蔬菜同埋水果嘅摄入。有唔少嘅家长为咗改善考生们嘅学习环境，仲会喺室内摆放绿色植物。对于呢一点，专家就唔系好赞成啦。因为绿色植物一般白天系产氧气，晚上就会排出二氧化碳，所以会影响夜间室内嘅空气质量。其实保持室内通风先至系改善空气质量嘅关键。专家仲有特别提醒，就是考生其实应该经常去户外运动，改善血液循环。如果发现备考的时间出现严重的头晕、头痛和失眠多梦，或者是情绪上面的异常，例如容易烦躁、发怒和情绪低落的话，可能就是跟大脑长期缺氧有关。这个时候可以考虑去医院咨询一下，是不是有必要进行高压氧治疗。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备考的学生可以多些吃香菇，保持大脑清醒。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7: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2: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7日，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研究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百千万工程，人才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坚持高质量发展和内涵式发展，努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激活制造引擎，做优服务生态。省市人大代表吴木生深耕实业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5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会议，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协调发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开展党内法规每月学，深入学习中办、国办、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动员会部署要求，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全力做好配合、对接、协调、保障工作，推动督察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要以对地方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动真碰硬，做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特别是围绕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重点领域，坚持认真核查，厉行厉改，积极创造条件，坚决整改到位，进一步提高整改质量与实效，同时抓好边督边改、举一反三、完善工程、技术、管理等方面措施，提高环保监督智慧化水平，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努力向人民群众交出整改好答卷。要树牢生态环境保护一盘棋意识，深入推进绿美肇庆生态建设，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全力守护肇庆大地绿水青山。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部署要求，坚定信心决心，保持工作干劲，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再上新台阶。要锚定5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持续激发县镇村发展动力活力。要坚持好、总结好行之有效的特色打法，为全省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参与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为总抓手，加快打造新时代人才强势，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更好汇聚各方英才。要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社会风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5日，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及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城市工作进行部署。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市城市工作取得的扎实成效，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深刻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加快转变城市发展理念，围绕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城市更新为抓手，锚定建设

0: 要持续改善城市宜居品质，为人民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要持续加快城市发展动能转换，以高水平改革开放拓展城市发展空间。要持续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提升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城市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导，周全考虑谋划，推动城市发展，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抓城市工作的能力本领，打造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让城市托举起人民群众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会议播放了城市工作专题片，就肇庆市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稿做说明。端州区、四会市、怀集县、高腰区金利镇以及市推进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工作专班办公室、市委社会工作部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部分县市区和市有关单位做书面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一直以来，我市各级人大代表主动担当作为，依法履职尽责，为肇庆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做出积极贡献，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彰显了新时代人大代表的新担当、新作为。其中，省市人大代表、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木生坚持扎根肇庆勇担当，履职奋进促发展，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日产能600万平，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及生产研发、工业互联网、研学、工业游于一体，带动形成产业链集群效应，这些都是鼎湖山泉质数化创新工厂的亮眼标签，为肇庆食品饮料特色产业提供了升级样本和可复制经验。办好企业，做强实业，这是吴木生作为民营企业家助力地方发展的核心担当。省市人大代表、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木生：
2: 依托制造创新工厂投产，我们紧扣肇庆食物发展规划，布局打造饮用水科技创新研发中心，积极争取创建绿色工厂，立足新耕大湾区，辐射华南市场，聚力带动上下游产业链集聚发展，做强做大鼎湖食品饮料特色产业集群。
0: 作为人大代表，吴木生在履职过程中牢记履职初心，积极参加各级人大常委会组织的视察、调研以及人大代表小组活动，了解人民群众诉求，提出意见建议，同时当好宣传员，积极宣传肇庆营商环境与产业优势，以商引商，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地集聚，持续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结合自身企业去年增资2亿元打造制造创新工厂的实践，对人大代表如何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摸索。
2: 我认为代表业发挥作用的核心在于要将代表的专业优势与产业发展的具体需求紧密结合，今后我将创新履职方式，围绕产业链组建代表小组，促进链上企业的沟通协同，同时坐实调研监督，及时发现并疏通产业协同发展的堵点、难点。另外，积极推动搭建产业代表联络站等协同平台，促进技术、人才、金融、市场等方面的资源要素精准对接，在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中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聚焦0到3岁婴幼儿家庭托育难、育儿难民生痛点，依托党来照福微食饰品牌，联合广东省计划生育协会打造向日葵亲子小屋家庭科学育儿特色服务项目，将专业育儿资源送到居民家门口，以精准服务践行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每到周日上午，立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0: 的向日葵亲子小屋便热闹起来。孩子们在家长陪伴下跟随辅导员做音乐律动操，专业的科学育儿理念也在互动中传递给在场家长。这温馨的一幕是立德社区依托党来照福微时事品牌积极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真实写照。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婉玲：
1: 我们走访发现，很多年轻父母对科学养育有迫切的需求，但商业早教机构价格高，离家较远，我们就想把专业的育儿服务直接送到居民楼下，让党群服务中心真正成为群众愿意来、盼着来的亲子驿站。
0: 针对群众的急难愁盼，立德社区将一小照户列入党来照福微时事清单，联合广东省计划生育协会打造向日葵亲子小屋家庭科学育儿特色服务品牌。作为省市计生协项目试点社区，立德社区迅速整合党群服务中心场地资源，按照亲子活动标准进行适龄化改造，还组建了由社区党员、专业幼教志愿者构成的护苗先锋队，确保项目落地有人抓，日常服务有人管。家长赵女士：
2: 非常多谢提供咁好嘅平台，现场嗰啲老师啊都非常咁有耐心同埋爱心，咁作为家长呢、我哋都好放心嘅，上完课之后呢都知道点样去教佢。
0: 据介绍，向日葵亲子小屋主要围绕音乐律动、亲子阅读、运动游戏、小儿推拿四大专题开展系统化亲子活动。自今年4月10日开课以来，已顺利开展四期，常态化运行机制初步形成。在这里，孩子们在趣味游戏中快乐成长，家长们也学到了实用的育儿技巧。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婉玲：
1: 作为一名社区书记，我认为核心是从我要做出什么成绩转变成群众需要我做什么。我的政绩就是当好一株向日葵，扎根社区的土壤，始终朝着群众需求的方向生长，把温暖和光明传递给每一个家庭。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15日从高腰区获悉，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主桥钢梁悬臂拼装已进入最后阶段，正全力冲刺6月底合龙关键节点，力争在2026年底具备通车条件。据悉，新建金马大桥是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全长 1936.6 米，跨越西江航道，连接高腰与佛山三水，采用钢梁和混凝土板体系建设。目前项目实行两班倒不间断作业，每日投入施工人员100多人，各类大型机械设备十余台套，在保障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抢抓施工工期。近日，风华新能源电子信息增资扩产项目正式开工，该项目为广东风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产项目，选址端州区云贵路东侧地块，拟采用过渡性开发建设方式开展高性能锂钠离子电池生产，项目总计划投资2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2亿元。近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团队联合温州大学科研团队在保护区核心区域开展两爬类专项调查时，记录到盾头蛇科和角蟾科物种，经温州大学科研团队运用分子技术鉴定，确认此次记录的物种为台湾盾头蛇和福建掌突蟾，两者均为鼎湖山保护区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为保护区两爬类家族再添新成员。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15日，中宣部全国妇联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等10户家庭光荣入选。15日至19日，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5日消息，多部门将联合启动为期一年的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15日12时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泰景3号、05A、05B 星等五颗卫星发射升空。自然资源部发布西藏自治区江达县玉龙铜矿资源储量核实勘查项目成果，矿区新增铜资源量 131.42 万吨，钼资源量 10.77 万吨，银资源量793吨。15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当地时间14日，海洋之梦钻石在瑞士日内瓦以1350万瑞士法郎，约合 1.17 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出，创下同类钻石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相伴同行，在你心间。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5: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4: 这，
6: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7: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8: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过期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9: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4: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5: 你真棒，
10: 行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11: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难是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爱上九二九，一切如初，一切如初，一切依然，一切依然，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九点半。
1: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2: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3: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九二九，爱上全新的感觉。
4: 每日闹市内繁忙，我是极渴望，渴望能抽空见你，但太赶。没意料午夜接对狮子端。

0: 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2: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不凡的记忆。

里面想讲咗好耐嘅说话，可惜嗰、那个落雨嘅晚上，嗰条湿滑嘅公路，嗰、那个粗心大意嘅司机，令我唔可以讲到。

0: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1: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3: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2: 哦，谢谢你啊。
3: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2: 谢谢你的介绍，我的

0: 看看哈。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又没有想这么多啊。
1: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2: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3: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1: 好。
0: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1: 记得。
0: 是什么呢？
1: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0: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1: 斑马线。
0: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1: 好。
0: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2: 夏日清风片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2: 爱上九二九，
1: 一切如初，
2: 一切如初，
1: 一切依然，
2: 一切依然，
1: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备考学生食香菇可以保持大脑清醒。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备考学生以及用脑量大的办公室工作者，如果经常都觉得好疲劳，上课、上班、打喊路不断，不妨可以多啲食菌类食物。食猪、牛、羊肉好容易会减慢大脑的供氧速度，因为人体在消化红肉的时候会产生血液黏稠度增加的酸性物质，亦都令到血液较慢地流向大脑而减少了供氧，令到人成日都打喊路同埋好攰。而多啲食菌类食物，例如香菇、平菇、茶树菇呢啲嘅干品或者系鲜品，佢哋都系属于碱性食物，可以减少血液黏稠度，有利于提高血流量同埋供氧速度，仲可以提供一定量嘅蛋白质，仲有好强嘅抗氧化作用。除此之外，备考期嘅学生们应该多啲增加蔬菜同埋水果嘅摄入。有唔少嘅家长为咗改善考生们嘅学习环境，仲会喺室内摆放绿色植物。对于呢一点，专家就唔系好赞成啦，因为绿色植物一般白天系产氧气，晚上就会排出二氧化碳，所以会影响夜间室内嘅空气质量。其实保持室内通风先至系改善空气质量嘅关键。专家仲有。

0: 别提醒，择考生其实应该经常去户外运动，改善血液循环。如果发现备考时间出现严重的头晕、头痛和失眠多梦，或者是情绪上面的异常，例如容易烦躁、发嬲和情绪低落的话，可能就是跟大脑长期缺氧有关。这个时候可以考虑去医院咨询一下，是不是有必要进行高压氧治疗。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备考的学生可以多些吃香菇，保持大脑清醒。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

0: 我是车间工人，下班后我都会去附近的球场打篮球。
1: 我是一名酒店经理，一得闲我就会同同事去做健身。
2: 我升高三了，老师们说劳逸结合才会有更高的效率，所以再忙碌的学习我也会在田径场跑几圈。
3: 我是一个爸爸，我计细路放学之后就会同佢游下水同埋打下羽毛球咯。
4: 我鍾意踩车，所以每个星期都会同班 friend 一起去踩绿道。
5: 每逢去到周末，我都会带埋个孙仔去爬山㗎。
6: 妈妈，下次我要快过你爬到山

0: 享受健康生活，运动从我做起。
1: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0: 可能你会听过
1: 商鞅立木为信，
0: 贵布一诺千金，
2: 信念守信好学，
0: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3: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四轻电台 FM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0: 家庭和睦，邻里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2: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1: 这，
3: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4: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5: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破弃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6: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1: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2: 你真棒，
7: 行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2: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3: 小何你好，你今天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
2: 好的，李主任。
3: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也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即可。但如果是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就必须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2: 明白。
3: 对于不会上网的群众，可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2: 哦，好的，我记住了。
3: 另外，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也可以办理。
2: 嗯，现在申请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啊。
3: 如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提出申请。
2: 嗯，知道了。
3: 对了，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2: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4: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5: 各位，
6: 上回我哋讲到，宏力打定咗主意，终于调退佢三哥宏时反击。於是他就看了眼吳瞎子和鐵頭家，說好了，現在說話講清楚了，我們就是一家人。不過說真的，我很想和兩位都謀一個正經的出身，但是如果不跟隨後患，就算我給了個幾好的前程，你後面呢還有人釘住你，還要釘死你，還要陷害你的，那些人一定要将你杀人灭口的。所以我看我们只有先下手为强，除了原来要追杀我的人，亦都是要杀你们灭口的人，这样呢我们才可以高枕无忧。吴瞎子就说，四爷的意思奴才都明白，江湖上呢如果要争个堂主啊什么这样的事，嘿呀，投毒、落药、谋杀，好多嘢都搞埋一齐嚟啦。何况而家呢，同四爷争呢个人啊，系要争一个花花世界、堂堂江山呢。四爷唔使讲咁多噶，有咩吩咐你即管讲啦。好，呢件事唔系我一个人嘅事，至少同你哋有关联。我觉得而家最紧要呢，就要捉到个邝师爷。如果捉唔到佢，唔好讲话讲唔清河南嘅事，河南嘅案一破唔到，李慧同你哋呢都要受到牵连嘅。所以我一定要捉咗呢个邝某人。呢件差事我想由你哋两位去办。吴瞎子听都窒一窒，师爷，如果邝师爷只是匿喺三爷府嗰度唔出嚟， 咁我哋要捉牲口啊，好难噶噃。诶，只能够捉牲口，亦都必须捉牲口。盛况嘅手里边走失咗铁头胶，佢就要惊住自己成为第二个谢师爷，俾人哋杀人灭口。所以我断定，佢宁愿走佬啊，都唔会再留喺三爷府嘅。呢个人就交俾你两个啦。至于用咩办法捉佢，你哋自己谂下吓。铁头胶突然间一拍个头话：，哎呀，我谂到啦，个姓邝嘅呢，喺京城南边啊，养咗个女人嘅，叫咩李大姐啊，咁样，我哋去嗰度捉佢，话唔定啊，真系要捉到佢噶噃。吴恒只听见话：，哎呀，咁仲等乜嘢啊？今晚就炒佢个豆。于是当晚成晚啊，宏力就等紧吴核子嘅消息，点知等到第日朝头早仲系唔见人影，宏力嘅心就好唔安乐啦。就喺呢个时候，邢建业啊行咗入嚟，佢对宏力话：王爷，刑部嘅厉大人嚟啦，你见唔见啊？宏力一听，刑部嘅人。即是说跟案件有关的了，难道吴瞎子他们出了什么事？即刻就说：好，快点请他进来吧。于是刑部侍郎厉廷仪即刻走进来，他说：王爷，卑职前来求见，其实呢是为了一件大事啊。我听刑部的其他官员说，说今日要出理忽他们那班人的红差，仲话系由高奇卓监斩添，我先即刻嚟求见四爷啫。四爷你都知噶啦，李忽佢就算有罪，都罪不至死啊！请四爷你。

似乎几开心喎。见到宏力叩头入嚟啦，佢就话：你嚟见朕，系咪为李辉佢哋求情啊？宏力见到俾父王估中咗啦，就索性笑住话：父王明鉴，系啊，二神呢已经去咗五门噶啦。我听讲话今日呢要出李辉佢哋个红差，所以我即刻嚟呢度打探下系咪有咁嘅消息啫。雍正就话：好啦好啦，你唔使理咁多啦。嗱，叫刑部嘅人照原来我吩咐嘅去做。啊，你既然嚟咗，就喺度等下消息啦。宏力马上叩个头话：既然二神嚟咗啦，亦都想请王阿玛俾二神一个确信，系咪真系要杀李弗呢？唔系，我就跪呢度唔起身噶啦。雍正听到哈哈大笑话。李弗既然咁多人为佢求情，咁自然佢做人呢仲有可取嘅地方，朕又点会轻易杀佢呢？其实今日要杀嘅陆生南同王振国，因为佢两个唔单止攻击田文镜，而且本身仲有贪污嘛，的确佢哋系罪不可恕啊。至于谢济世、李弗佢哋虽然亦都有罪，但系朕仲未咁糊涂。我知道佢哋罪不至死，我只系想佢哋赔下法场，收下佢哋嘅心啫。宏令，你自己都经过几次嘅生死啦，你要知道，净系读书办唔到大事嘅，有啲学问啊，喺生活之中积累翻嚟噶。等李弗同谢济世佢哋见见血，俾佢哋读多几本四书五经有用得多。宏力听到呢度啊，哎呀，个心咁先放咗落嚟。无论点，睇嚟李弗同谢济世嘅命都系保住咗啦。于是佢行前一步就话：系，皇上，李弗呢个人呢，有时系有啲骄柔造作嘅，我都讲咗佢几次啦。好似人哋送礼俾佢，佢一定系唔收。但系送礼嘅人一走呢，佢又觉得有啲后悔。我睇佢呢下呢就心地唔顺，自己系太好出名，好彩呢佢仲有啲克制嘅功夫。我经常諗，圣人呢既然呢已经系做出咁多嘅道理啦，就系俾天下人去用嘅。一个人为官清廉，总系比贪赃枉法强。好名呢亦都比好利嘅人好。懂得克制自己嘅就比唔懂克制自己嘅人更好一啲。李弗佢为官清廉，凭呢一条呢，我睇就唔应该杀佢嘅吓。你呢番说话讲得有啲道理。其实呢我亦都知道李弗嘅毛病，佢同孙家咁唔同啊。孙家咁无论上奏章点样闹朕，朕都知道佢是一心为国家，在佢心目中根本冇佢自己嘅私心杂念。而李弗呢做嘅好多事都是想为自己树立一个名声。呢、这个就是佢两个人嘅区别啊。佢又朕大动肝火，唔是因为孙家咁讲啲亲骨肉嘅说话，而是因为佢真係咁讲人哋唔敢讲嘅说话。朕当时嬲，是睇到佢停纳捐呢一句，觉得佢睇唔起嗰啲出钱买官嘅人，觉得佢係为读书人讲说话。但后嚟朕仔细咁諗下，佢根本冇呢个意思。再讲啊，佢嘅奏章亦都冇同任何人商量过。佢真係一个独来独往嘅大丈夫。佢嗰片忠诚之心係直透纸背。咁就算佢措辞再激烈，闹朕闹得更狠一啲，朕都受得到，亦都照样升佢个官。冇咁嘅度量，点做一个好皇帝啊？你都要学下要有咁嘅度量啊！从今日起，你就要用太子嘅身份嚟办事，要学习孙家咁嘅为臣之心。估唔到喺呢个时候，雍正竟然当面啊，话自己系太子啊！

0: 佢心痛唔到喺呢个时候，雍正竟然当面啊，话自己系太子啊！佢心头不禁一阵狂跳，佢只双膝跪低话：皇阿玛，你真系年富力强，呢番说话儿臣点敢当啊？哎呀，就算从儿臣自己嚟讲，阿玛你都唔应该讲得翻咁嘅说话嘅。你而家立位话传边个系太子啊，太早啦！哎呀，好容易搞到兄弟相争噶。前事可鉴啊，皇阿玛，你千祈要慎言慎言啦。雍正睇咗佢一眼，忽然间佢嘅神色已经变得好疲倦，但亦都好平静。佢叹一啖气话：唉，你唔知啦，寻晚呢度都唔知几热闹，宏就放包张廷玉同岳绮泰，同朕商量咗成晚，今朝先取落去。而家朱熹同陶李深佢哋就喺度抄紧宏氏嘅贼兜啦。宏力听到呢度更加吓咗一跳，佢简直唔相信自己嘅耳啊，亦都唔相信头先嗰啲说话系由雍正嘅嘴里面讲出嚟噶。佢摇摇头，同自己顶定神话：乜话？皇阿玛，三哥佢。唔好讲啦，唔好讲啦。你从今日起，你就要管埋尹从轩，朕所有嘅政务都交俾你做噶啦。朕七下嘅孩儿，本来就唔够你圣祖皇帝多。但系而家剩翻嘅三个仔里边，宏氏又变咗猪狗不如嘅畜生。天啊，系咪朕前世作恶太多，抑或今世做嘅好事太少？你竟然俾朕一日嘅舒服日子都冇嘅，点解个天要咁对我啊？讲到呢度，雍正忍唔住伏喺龙案上面，成身射向下剧烈咁颤抖，跟住啲泪水就喷涌而出，将孙家咁嘅奏章都打湿晒。满殿嘅太监宫女啊，边个都冇睇到皇帝啊咁失态嘅，一时间大家都唔知点算。宏力高无用调引睇佢哋，即刻上前嚟搀扶佢。又安排佢喺里面嘅大炕嗰度瞓低，讲咗好多安慰嘅说话，雍正嘅心情先平复落嚟，跟住就带住晶莹嘅泪水瞓着咗。当雍正瞓熟咗嘅时候，宏力就偷偷离开咗佢，嚟到尹从轩呢度，已经有好多官员喺度等紧宏氏嘅接见。宏力啱啱行咗入嚟，张廷玉喺里面闪身而出，首先向宏力行咗个礼，然后对大家话：各位，三阿哥近嚟身体唔舒服，皇上有旨意叫四爷嚟尹从轩喺度办事，而且佢用监管军机处同尚书房兵部户部，并待皇上批阅奏章。我而家就先交代一声，以后凡是六部同军机处自己能够做的事情，不能够随便拿到来这里特批，我们不可以话事作主的，自然就要请示宝亲王。由今日起，军机处同六部都要在里面派一个人员，以便随时联络大小事情，冚唪唥都搞四爷。我知道了绝对不答应，大家明白吗？明白。众大臣一齐向宏力叩咗个头，又恭敬咁退下。这一刹那之间，宏力已经真正品出自己太子嘅味道啦。佢正要讲说话，只见张廷玉行嚟话：四爷，宏氏嗰度我哋已经搞掂咗噶啦。宏力嘅细细声问佢：张丞相，点解一日之间会搞成咁嘅呢？
1: 三哥佢究竟出咗咩事啊？
0: 张庭玉就话：宏时嘅事系十三爷临终揭发，佢讲咗乜嘢，皇上冇话俾我哋听，正系话十三爷临终之时仲举住三只手指。呢一排方苞都系独自喺度操办呢件事啊！昨晚皇上传咗宏咒嚟，佢哋两仔爷倾咗半个几时辰先叫我哋入去。皇上话宏时曾经使用妖法危害佢父王同四爷，连太后啊冥寿嗰日俾雷震死嘅妖僧，而家都查清楚啦，系蒙古王教嘅巴格汗勒大喇嘛。四爷，你知道我从来都唔相信呢啲事嘅，但系寻晚陶李松去抄家嘅时候，喺宏时嗰度搜出咗好多神器法物，仲有百年教嘅邪经，以及佢写俾个巴汗格勒大喇嘛嘅书信。陶李森仲捉住个姓邝嘅师爷啊，喺佢嗰度揾到咗好多同江湖上嘅盗匪来往嘅书信，言辞十分暧昧。打咗个姓邝嘅师爷十几皮鞭，佢就招供晒。佢话三爷曾经勾结啲江湖匪类喺河南设下埋伏，要害四爷你。听到呢个消息，皇上当堂啊激到晕咗过去。事情越搞越大，真系东窗事发，一发不可收拾啊！我哋几个亦都谂起万岁当年出巡嘅时候，龙科都擅自搜查宫禁嘅事，好可能亦都系同宏时有关。唉，今晚成晚边个都冇瞓到啊！讲到呢度，佢叹一啖气，再亦唔讲落去。其实张庭玉呢，佢仲有讲起自己嘅堂细佬张庭禄被杀嘅时候。本嚟呢，张庭禄之所以科场作弊啊，系因为受宏时所托，但系事后宏时只系落井下石，见死不救。大家后尾谂下，呢、这个堂细佬又的确系罪有应得嘅。自己再攞返呢件事出嚟讲亦都冇乜意思，所以呢佢而家反而有啲后悔，就唔想再提啦。宏烈皱皱眉头就话：皇上諗住点处置呢件事呢？张庭玉摇摇头就话：皇上嘅口气好平淡，佢听完呢件事之后只是话要抄一抄孙家禁嘅奏章嚟静下心，我哋於是就褪咗出嚟。但四爷你都知㗎啦，皇上嘅口气越系平淡，佢个脾气发作得就越可怕。唉，宏烈双眼都射出咗怒火，佢话估唔到我呢个三哥竟然系咁冇人伦嘅。我想而家皇上嘅心头一定谷行成把火嘅，我哋最好唔好再多讲乜嘢，将呢件事放放先，等呢件事摊返冻啦，我哋再同皇上讲啦。张庭玉听到宏烈咁讲啊，佢明白宏烈嘅意思，就係大家都唔好去同宏时求情。嗱，各位，咁究竟宏时係点样被捉嘅呢？原来昨晚就在宏烈布置了吴瞎子他们准备去那个姓李的大姐屋企捕那个邝师爷的时候，半夜三更之际，宏时就在睡梦之中被家人叫了起身。那个家人告诉他听说有个大人漏夜来访，宏时于是迷迷懵懵地出来看看啦。原来这个大人竟然是陶李森，佢都唔等宏时问佢点解咁夜嚟揾自己呀，咁样即刻就企喺上面话：有圣旨，着陶李森前往卑查王三子宏时家产，并将佢暂行囚禁。讲完呢句说话之后呢，嘿呀，咩人情都冇讲呀，霎时间宏时就俾九门提督嘅人捉住，然后将佢塞入一顶封到严严实实的八抬大轿到，一路就抬到畅春园，跟着关入一处闲置了好多年的小院落里面。
1: 哎呀。

0: 呢件事发生只系眨眼之间，前后啊都唔够半个时辰，宏时就由一个高高在上嘅王子阿哥，成为而家清冷凄凉嘅一间土屋里面嘅囚徒。哎呀，宏时自己觉得啊呢件事系几咁可怕，又几咁唔可信啊！而家宏时系咬咗自己好多次条脷，又搣咗自己好多下，但系都证实每一下都系痛嘅，自己唔系发梦。佢就由嗰个乱粒粒嘅大炕上面瞓到嚟呢个冷冰冰嘅土墙里边，佢靠喺墙角苦苦咁思索：乜嘢事啊？系咩地方出咗毛病呢？吓？点解突然间皇上要捉我呢？皇阿玛佢究竟搞乜嘢啊？霎时间，佢个头好似乱到一锅粥咁样，无论点样谂都谂唔出一啲头绪。无论谂乜嘢，佢都马上否定咗自己嘅想法。系咪隆科多供咗自己出嚟呢？张庭老唔系啊，允子再仔细谂下都死咗人啦，唔似啊。啊，系咪江湖上嗰班盗贼出咗事啊？但呢件事我已经处置过㗎喎、啊。今日边个喺我背后突然间隔住我一枪害到我咁嘅田地呢？啊，冇错冇错，一定係陶李心呢个小子啦，家传圣旨。佢平时同宏力倾得好埋㗎。哼，呢次就係宏力害我，陶李心呢个小子係真大胆啊，借机准备嚟杀我灭口啊。哎呀，呢、這个小子一早就唔肯听我摆布啦。佢有咩能耐呀、啊、佢有咩本事呀、啊、就係恃住自己有啲军功，恃住宏力睇佢戏咋嘛。唔得，我而家一定要反咬佢一口，我夠大声佢一定会驚㗎啦。係啦係啦，冇错冇错，我即刻嗌佢嚟问下佢，吓下佢至得。心里面一有咗呢个念头啊，霎时间宏时就好似一个早就已经浸咗落水底嘅人，忽然间捞到条救命稻草咁，即刻啊跳咗落张床，嚟到门边拉拉拉，关到好紧个门，先得咔一声，嗰道门嚟喐都唔喐，显然喺外边咧锁到好实嘅。跟住佢爬上个窗，想打个窗啦，哈、啊！点知连个窗都锁死埋噃，佢急啦，即刻用个拳头砰砰砰砰砰咁连打几下窗玻璃。哇，打到个窗嘅玻璃都碎晒，佢自己哋都切到成手血，佢大声咁话：丽人，快啲丽人，你呢群王八蛋都夠胆关我埋呢度，我要出去，我要见皇上啊！嗌咗几声，佢几乎已经喊起上身。一个守门嘅士兵听到佢嗌声，即刻行上嚟话：三爷你做乜嘢啊？吓、啊，喂，我听到好似想喊咁嘅。嘿呀，系咪俾啲沙取入眼度啊？你先俾啲沙取入眼啊！我话你班狗杂种啊，盲咗你对狗眼啊！你同我行快啲，将陶李心嘅小姐同我传过嚟。好快，陶李心嚟到啦，佢亲自打开咗嗰栋紧闭嘅房门，对啲士兵话：咪你哋做事咁差噶？三爷呢，金砖玉贵之体。连一啖茶一碟点心都唔准备，真係混账。宏时呢个时候唔理得佢咁多啦，大声闹：陶李心你个死跛佬啊，你唔好同三爷我装神弄鬼啦，我心好明白，我而家怀疑你假传圣旨，你快啲去同三爷我传话，话我要见皇上，见唔到皇上我乜嘢都唔食乜嘢都唔饮，我一路到死为止。各位，宏时发难渣要见雍正，咁见到雍正之后佢又有咩下场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7日，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研究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百千万工程，人才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坚持高质量发展和内涵式发展，努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激活制造引擎，做优服务生态。省市人大代表吴木生深耕实业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5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会议，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协调发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开展党内法规每月学，深入学习中办、国办、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动员会部署要求，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全力做好配合、对接、协调、保障工作，推动督察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要以对地方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动真碰硬，做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特别是围绕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重点领域，坚持认真核查，厉行厉改，积极创造条件，坚决整改到位，进一步提高整改质量与实效，同时抓好边督边改、举一反三、完善工程、技术、管理等方面措施，提高环保监督智慧化水平，层层压。

0: 踏实责任，传导压力，努力向人民群众交出整改好答卷。要树牢生态环境保护一盘棋意识，深入推进绿美肇庆生态建设，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全力守护肇庆大地绿水青山。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部署要求，坚定信心决心，保持工作干劲，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再上新台阶。要锚定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持续激发县镇村发展动力活力。要坚持好、总结好行之有效的特色打法，为全省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参与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为总抓手，加快打造新时代人才强势，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更好汇聚各方英才。要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社会风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5日，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及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城市工作进行部署。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市城市工作取得的扎实成效，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深刻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加快转变城市发展理念，围绕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城市更新为抓手，锚定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着力建设人文之城、山水之城、活力之城，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和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会议强调，要持续做强市中心城区发展能级，提升中心城区综合承载能力，要持续优化城市布局体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打造布局合理、多点支撑、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要持续改善城市宜居品质，为人民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要持续加快城市发展动能转换，以高水平改革开放拓展城市发展空间。要持续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提升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城市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导，周全考虑谋划，推动城市发展，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抓城市工作的能力本领，打造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让城市托举起人民群众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会议播放了城市工作专题片，就肇庆市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稿做说明。端州区、四会市、怀集县、高腰区金利镇以及市推进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工作专班办公室、市委社会工作部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部分县市、区和市有关单位做书面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一直以来，我市各级人大代表主动担当作为，依法履职尽责，为肇庆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做出积极贡献，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彰显了新时代人大代表的新担当、新作为。其中，省市人大代表、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木生坚持扎根肇庆勇担当，履职奋进促发展，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日产能600万平，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及生产研发、工业互联网、研学、工业游于一体， 带动形成产业链集群效应，这些都是鼎湖山泉质数化创新工厂的亮眼标签，为肇庆食品饮料特色产业提供了升级样本和可复制经验。办好企业，做强实业，这是吴木生作为民营企业家助力地方发展的核心担当。省市人大代表、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木生，
2: 依托制造创新工厂投产，我们紧扣肇庆食物发展规划，布局打造饮用水科技创新研发中心，积极争取创建绿色工厂，立足新疆大湾区，辐射华南市场，聚力带动上下游产业链集聚发展，做强做大鼎湖食品饮料特色产业集群。
0: 作为人大代表，吴木生在履职过程中牢记履职初心，积极参加各级人大常委会组织的视察、调研以及人大代表小组活动，了解人民群众诉求，提出意见建议，同时当好宣传员，积极宣传肇庆营商环境与产业优势，以商引商，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地集聚，持续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结合自身企业去年增资2亿元打造制造创新工厂的实践，对人大代表如何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摸索。
2: 我认为啊，代表业发挥作用的核心在于要将代表的专业优势与产业发展的具体需求紧密结合。今后我将创新履职方式，围绕产业链组建代表小组，促进链上企业的沟通协同，同时坐实调研监督，及时发现并疏通产业协同发展的堵点、难点。另外，积极推动搭建产业代表联络站等协同平台，促进技术、人才、金融、市场等方面的资源要素精准对接，在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中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聚焦0到3岁婴幼儿家庭托育难、育儿难民生痛点，依托党来照福微时事品牌，联合广东省计划生育协会打造向日葵亲子小屋家庭科学育儿特色服务项目，将专业育儿资源送到居民家门口，以精准服务践行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每到周日上午，立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向日葵亲子小屋便热闹起来，孩子们在家长陪伴下跟随辅导员做音乐律动操，专业的科学育儿理念也在互动中传递给在场家长。这温馨的一幕是立德社区依托党来照福微时事品牌积极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真实写照。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婉玲：
4: 我们走访发现，很多年轻父母对科学养育有迫切的需求，但商业早教机构价格高，离家较远，我们就想把专业的育儿服务直接送到居民楼下，让党群服务中心真正成为群众愿意来、盼着来的亲子驿站。
0: 针对群众的急难愁盼，立德社区将一小照户列入党来照福微时事清单，联合广东省计划生育协会打造向日葵亲子小屋家庭科学育儿特色服务品牌。作为省市计生协项目试点社区，立德社区迅速整合党群服务中心场地资源，按照亲子活动标准进行适龄化改造，还组建了由社区党员、专业幼教志愿者构成的护苗先锋队，确保项目落地有人抓，日常服务有人管。家长赵女士：
5: 非常多谢提供咁好嘅平台，现场嗰啲老师啊都非常咁有耐心同埋爱心，咁作为家长呢、我哋都好放心嘅，上完课之后呢都知道点样去教佢。
0: 据介绍，向日葵亲子小屋主要围绕音乐律动、亲子阅读、运动游戏、小儿推拿四大专题开展系统化亲子活动，自今年4月10日开课以来，已顺利开展4期，常态化运行机制初步形成。在这里，孩子们在趣味游戏中快乐成长，家长们也学到了实用的育儿技巧。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总支书记、 居委会主任林婉玲。
4: 作为一名社区书记，我认为核心是从我要做出什么成绩转变成群众需要我做什么。我的政绩就是当好一株向日葵，扎根社区的土壤，始终朝着群众需求的方向生长，把温暖和光明传递给每一个家庭。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15日从高腰区获悉，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主桥钢梁悬臂拼装已进入最后阶段，正全力冲刺6月底合龙关键节点，力争在2026年底具备通车条件。据悉，新建金马大桥是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全长1936.6米，跨越西江航道，连接高腰与佛山三水，采用钢梁和混凝土板体系建设。目前项目实行2班倒不间断作业，每日投入施工人员100多人，各类大型机械设备10余台套，在保障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抢抓施工工期。近日，风华新能源电子信息增资扩产项目正式开工。该项目为广东风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产项目，选址端州区云贵路东侧地块，拟采用过渡性开发建设方式，开展高性能锂钠离子电池生产。项目总计划投资2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2亿元。近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团队联合温州大学科研团队，在保护区核心区域开展2爬类专项调查时，记录到盾头蛇科和角蟾科物种，经温州大学科研团队运用分子技术鉴定，确认此次记录的物种为台湾盾头蛇和福建掌突蟾，两者均为鼎湖山保护区野生动物分布新记录，为保护区2爬类家族再添新成员。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15日，中宣部全国妇联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等10户家庭光荣入选。15日至19日，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5日消息，多部门将联合启动为期1年的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15日12时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泰景3号、05A、05B 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自然资源部发布西藏自治区江达县玉龙铜矿资源储量核实勘查项目成果，矿区新增铜资源量131.42万吨，钼资源量10.77万吨，银资源量793吨。15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当地时间14日，海洋之梦钻石在瑞士日内瓦以1350万瑞士法郎，约合1.17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出，创下同类钻石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
3: 肇庆广播新闻。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That's all for my girl. I got a memory. Yeah. Yeah.说不明道不清别的感受，在厨房里缠绵的快乐，她的笑容只出现在梦境里。

0: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嚟啦，食饭之烟啦，你会好作嘅，你会好醒神嘅。
2: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3: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1: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2: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梗是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4: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5: 无论在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新兴电台 FM92.9， 听见美好。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7日，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研究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百千万工程人才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坚持高质量发展和内涵式发展，努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激活制造引擎，做优服务生态。省市人大代表吴木生深耕实业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龙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5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会议，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协调发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开展党内法规每月学，深入学习中办、国办、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动员会部署要求，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全力做好配合、对接、协调、保障工作，推动督察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要以对地方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动真碰硬，做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特别是围绕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重点领域，坚持认真核查，厉行厉改，积极创造条件，坚决整改到位，进一步提高整改质量与实效，同时抓好边督边改、举一反三、完善工程、技术、管理等方面措施，提高环保监督智慧化水平，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努力向人民群众交出整改好答卷。要树

0: 筑牢生态环境保护一盘棋意识，深入推进绿美肇庆生态建设，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全力守护肇庆大地绿水青山。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部署要求，坚定信心决心，保持工作干劲，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再上新台阶。要锚定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持续激发县镇村发展动力活力。要坚持好、总结好行之有效的特色打法，为全省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参与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为总抓手，加快打造新时代人才强势，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更好汇聚各方英才。要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社会风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5日，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及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城市工作进行部署。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市城市工作取得的扎实成效，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深刻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加快转变城市发展理念，围绕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城市更新为抓手，锚定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着力建设人文之城、山水之城、活力之城，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和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会议强调，要持续做强市中心城区发展能级，提升中心城区综合承载能力，要持续优化城市布局体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打造布局合理、多点支撑、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要持续改善城市宜居品质，为人民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要持续加快城市发展动能转换，以高水平改革开放拓展城市发展空间。要持续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提升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城市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导，周全考虑谋划，推动城市发展，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抓城市工作的能力本领，打造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让城市托举起人民群众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会议播放了城市工作专题片，就肇庆市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稿做说明。端州区、四会市、怀集县、高腰区金利镇以及市推进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工作专班办公室、市委社会工作部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部分县市区和市有关单位做书面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一直以来，我市各级人大代表主动担当作为，依法履职尽责，为肇庆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做出积极贡献，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彰显了新时代人大代表的新担当、新作为。其中，省市人大代表、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木生坚持扎根肇庆勇担当，履职奋进促发展，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日产能600万平，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及生产研发、工业互联网、研学、工业游于一体，带动形成产业链集群效应， 这些都是鼎湖山泉智树化创新工厂的亮眼标准。

0: 签，为肇庆食品饮料特色产业提供了升级样本和可复制经验。办好企业，做强实业，这是吴木生作为民营企业家助力地方发展的核心担当。省市人大代表、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木生，
1: 依托制造创新工厂投产，我们紧扣肇庆食物发展规划，布局打造饮用水科技

0: 积极参加各级人大常委会组织的视察、调研以及人大代表小组活动，了解人民群众诉求，提出意见建议，同时当好宣传员，积极宣传肇庆营商环境与产业优势，以商引商，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地集聚，持续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结合自身企业去年增资2亿元打造制造创新工厂的实践，对人大代表如何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摸索。
1: 我认为啊，代表业发挥作用的核心在于要将代表的专业优势与产业发展的具体需求紧密结合。今后我将创新履职方式，围绕产业链组建代表小组，促进链上企业的沟通协同，同时坐实调研监督，及时发现并疏通产业协同发展的堵点、难点。另外，积极推动搭建产业代表联络站等协同平台，促进技术、人才、金融、市场等方面的资源要素精准对接，在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中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聚焦0到3岁婴幼儿家庭托育难、育儿难民生痛点，依托党来照福微食市品牌，联合广东省计划生育协会打造向日葵亲子小屋家庭科学育儿特色服务项目，将专业育儿资源送到居民家门口，以精准服务践行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每到周日上午，立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向日葵亲子小屋便热闹起来，孩子们在家长陪伴下跟随辅导员做音乐律动操，专业的科学育儿理念也在互动中传递给在场家长。这温馨的一幕是立德社区依托党来照福微食市品牌积极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真实写照。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婉玲：
3: 我们走访发现，很多年轻父母对科学养育有迫切的需求，但商业早教机构价格高，离家较远，我们就想把专业的育儿服务直接送到居民楼下，让党群服务中心真正成为群众愿意来、盼着来的亲子驿站。
0: 针对群众的急难愁盼，立德社区将一小照户列入党来照福微食市清单，联合广东省计划生育协会打造向日葵亲子小屋家庭科学育儿特色服务品牌。作为省市计生协项目试点社区，立德社区迅速整合党群服务中心场地资源，按照亲子活动标准进行适龄化改造，还组建了由社区党员、专业幼教志愿者构成的护苗先锋队，确保项目落地有人抓，日常服务有人管。家长赵女士：
4: 非常多谢提供咁好嘅平台，现场嗰啲老师啊都非常咁有耐心同埋爱心，咁作为家长呢、我哋都好放心嘅，上完课之后呢都知道点样去教佢。
0: 据介绍，向日葵亲子小屋主要围绕音乐律动、亲子阅读、运动游戏、小儿推拿四大专题开展系统化亲子活动，自今年4月10日开课以来，已顺利开展4期，常态化运行机制初步形成。在这里，孩子们在趣味游戏中快乐成长，家长们也学到了实用的育儿技巧。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婉玲：
3: 作为一名社区书记，我认为核心是从我要做出什么成绩转变成群众需要我做什么。我的政绩就是当好一株向日葵，扎根社区的土壤，始终朝着群众需求的方向生长，把温暖和光明传递给每一个家庭。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15日从高腰区获悉，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主桥钢梁悬臂拼装已进入最后阶段。

0: 正全力冲刺6月底合龙关键节点，力争在2026年底具备通车条件。据悉，新建金马大桥是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全长 1936.6 米，跨越西江航道，连接高腰与佛山三水，采用钢梁和混凝土板体系建设。目前项目实行两班倒不间断作业，每日投入施工人员100多人，各类大型机械设备十余台套，在保障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抢抓施工工期。近日，风华新能源电子信息增资扩产项目正式开工，该项目为广东风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产项目，选址端州区云贵路东侧地块，拟采用过渡性开发建设方式开展高性能锂钠离子电池生产，项目总计划投资2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2亿元。近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团队联合温州大学科研团队，在保护区核心区域开展两爬类专项调查时，记录到盾头蛇科和角蟾科物种，经温州大学科研团队运用分子技术鉴定，确认此次记录的物种为台湾盾头蛇和福建掌突蟾，两者均为鼎湖山保护区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为保护区两爬类家族再添新成员。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一至四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15日，中宣部全国妇联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等10户家庭光荣入选。15日至19日，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5日消息，多部门将联合启动为期一年的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15日12时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泰景3号、05A、05B 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自然资源部发布西藏自治区江达县玉龙铜矿资源储量核实勘查项目成果，矿区新增铜资源量 131.42 万吨，钼资源量 10.77 万吨，银资源量793吨。15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当地时间14日，海洋之梦钻石在瑞士日内瓦以1350万瑞士法郎，约合 1.17 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出，创下同类钻石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可乐嘉宾，音乐加密，FM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1: 数万年前偶尔而得的火种，令人类的饮食习惯从如毛饮血走向进食熟食。这个改变开启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征程。从那日开始，火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火同样也是一把双刃剑，一不留神，它将为人类制造可怕的灾难和损失，甚至摧毁生命与文明。为己为人，请注意安全用火。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风片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1: So DJ, spin that wheel.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吃
1: 麻辣火锅。
2: 哦，
3: 饭没
2: 了。我五天没吃饭了。
0: 好。
2: 我不饿。能不能买个可乐上来？
1: 没。
2: 我把所有的水都喝完了。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

0: 周边地区98.3。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备考学生食香菇可以保持大脑清醒，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备考学生以及用脑量大的办公室工作者，如果经常都觉得好疲劳，上课上班打喊路不断，不妨可以多啲食菌类食物，食猪牛羊肉，好容易会减慢大脑的供氧速度。因为人体在消化红肉的时候，会产生血液黏稠度增加的酸性物质，亦都令到血液较慢咁样流向大脑，而减少咗供氧，令到人成日都打喊路同埋好攰。而多啲食菌类食物，例如香菇、平菇、茶树菇呢啲嘅干品或者系鲜品，佢哋都系属于碱性食物，可以减少血液黏稠度，有利于提高血流量同埋供氧速度，仲可以提供一定量嘅蛋白质，仲有好强嘅抗氧化作用。除此之外，备考期嘅学生们应该多啲增加蔬菜同埋水果摄入。有唔少嘅家长为咗改善考生们嘅学习环境，仲会喺室内摆放绿色植物。对于呢一点，专家就唔系好赞成啦。因为绿色植物一般白天系产氧气，晚上就会排出二氧化碳，所以会影响夜间室内嘅空气质量。其实保持室内通风先至系改善空气质量嘅关键。专家仲有特别提醒，就是考生其实应该经常去户外运动，改善血液循环。如果发现备考的时间出现严重的头晕、头痛和失眠多梦，或者是情绪上面的异常，例如容易烦躁、发嬲和情绪低落的话，可能就是跟大脑长期缺氧有关。这个时候可以考虑去医院咨询一下，是不是有必要进行高压氧治疗。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备考的学生可以多些吃香菇，保持大脑清醒。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吧。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当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时，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乘客，记得排队候车，按照顺序依次上下车，不要和他人拥挤，要礼貌也要安全。
2: 在车厢里，我们不要去争抢座位，而且我们作为年轻人的话，更要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3: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要排队候车，依次上下车，不拥挤，不争抢座位，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4: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是北京时间17:30。
5: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6: 小何你好，你今天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
5: 好的，李主任。
6: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也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即可。但如果是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就必须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5: 明白。
6: 对于不会上网的群众，可直接向

0: 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1: 哦，好的，我记住了。
0: 另外，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也可以办理。
1: 嗯，现在申请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啊。
0: 如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提出申请。
1: 嗯，知道了。
0: 对了，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2: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除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7日，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

0: 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华南地区重要压苗孵化基地即将破壳，四会一批重点农业项目年内集中投产，粤超第三轮，肇庆队主场亮剑，力克云浮扬士气，高腰区莲塘污水处理厂全面完工，赋能生态环保高质量发展，以练备战，以训应训，我市各地各部门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记者近日从四会市了解到，今年该市紧扣百千万工程部署，全力推进农业重点项目建设，一批相关项目计划年内投产，目前相关项目正抢抓工期，稳步推进建设。走进龙府镇肇庆石龙农牧有限公司孵化厂项目建设现场，施工建设有序推进。该项目由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广西石龙农牧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是四会重点农业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超3亿元，占地面积115亩，规划建设现代化孵化车间、配套弹库、污水处理设施，同步建设节能低碳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压苗规模化孵化基地。项目于2025年1月动工，预计2026年5月完成基建。目前企业已订购孵化设备，同步开展安装工作，计划6月试投产，年底前全面投产。广西石龙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崇义：
2: 我们石龙集团在这个四会我们的孵化厂建设的目前的厂房第一号开始安装设备，预计的话2个月可以正式投产，投产每一天大概可以出小鸭孵化30万元，年产值3个亿，计在当地招工100人左右。
0: 张崇义告诉记者，项目的高效推进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全程服务保障。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四会及龙府镇主动靠前服务，聚焦手续办理、土地协调、难题解决等关键环节，做好要素保障。同时，企业也将依托自身优势与本地良好发展环境，以孵化基地为核心，谋划全产业链布局，进一步放大龙头企业带动效应，推动本地畜禽养殖产业提质升级。
2: 以这个龙浦我们的孵化基地为产业集群的点，下一步的话我们在周边计划建设3到5个养殖基地，用于养我们的种鸭，带动幼鸭发展。
0: 今年四会农业项目建设热潮持续升温，除龙浦石龙孵化厂外，进口温室、城中熊博园、地斗金陈等多个农业重点项目同步加紧施工，各项目均紧盯时间节点加快建设，全部计划年内实现投产。这批项目涵盖畜禽养殖、特色农业等多个领域，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四会农业产业布局，带动本地群众就业增收，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6日晚，粤超第三轮比赛全面打响，肇庆队坐镇主场迎战云浮队。在全场18000多名球迷的助威声中，肇庆队以2-1力克对手，将赛季战绩改写为2胜1负。当天的肇庆市体育中心变成一片黄色的海洋，核心球迷区座无虚席，球迷们统一身披黄色助威服，每当肇庆队发起进攻，鼓声、呐喊声与歌声便响彻夜空。比赛开场后，双方迅速进入状态。第1分钟，云浮队便获得任意球机会，随后又连续制造角球，均被肇庆队防线一一化解。第7分钟，肇庆队前场任意球直接攻门被对方门将扑出，温志华与董家煌上演头球接力，为球队首开纪录，全场瞬间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但肇庆队的领先优势并未保持太久。第13分钟，云浮队5号队员韩杰文在中圈附近主罚任意球，轰出一记超远世界波，将比分扳平。

0: 第二十分钟，赵庆队再度取得领先。何炫章接队友传球，在禁区外突施冷箭，皮球击中横梁弹回，埋伏在禁区的陈志杰跟进头球补入空门。半场战罢，赵庆队2-1领先。一边再战，双方继续展开激烈角逐。赵庆队掌控场上局势，云浮队则通过强硬的防守破坏赵庆队进攻节奏。随后双方不断调兵遣将，但始终未能再度改写比分。最终赵庆队将2-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中场哨响，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与欢呼。在海阔天空的歌声中，赵庆队队员绕场一周向球迷致谢，并带领全场高喊赵庆队，将现场气氛推向最高潮。赛后赵庆队主教练黄友斌表示，云浮队踢得非常顽强，能最终拿下比赛很不容易，队员们拼尽全力，展现了出色的斗志和执行力，接下来我们会以更高强度的训练去备战。感谢所有到场的球迷，希望大家继续为我们呐喊助威。赵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6日，粤 BA 第八轮赛事打响，赵庆队客场挑战阳江队。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赵庆队以85-98不敌对手。比赛伊始，阳江队以一记三分球先声夺人，刘曙萌则通过背身勾手得分，为赵庆队还以颜色。开场阶段，双方攻防节奏极快，阳江队凭借火热的三分手感连续得分，赵庆队则持续冲击内线，制造犯规，一度取得领先。随后阳江队调整状态，里突外投打出一波14-0得分高潮，迅速拉开分差，并以6分优势结束第一节。第二节比赛开始，两队加强防守，赵庆队队员连续积极拼抢，吹响追分的号角，凭借陈曦的远投，一度把比分差距缩小至1分。随后阳江队改变策略，不断冲击内线制造犯规，通过罚球稳住领先优势，三分线外也延续火热手感，让赵庆队疲于应对。上半场比赛结束时，阳江队以51-43领先。下半场阳江队延续良好状态，外线投篮频频命中，同时不断通过快速反击二次进攻得分。赵庆队则坚持冲击内线，力争缩小比分差距。节末赵庆队虽然投进压哨球，但仍以64-80落后。最后一节，背水一战的赵庆队继续努力进攻，阳江队则加强拼抢，多次抢得前场篮板，维持比分优势。双方队员多次陷入犯规麻烦，主教练频频调兵遣将。最后三分钟，赵庆队连续得分，将分差缩小至10分。无奈比赛时间无多，队员体力下降，最终赵庆队以85-98遗憾告负。赵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美丽中国行。
0: 近日高腰区莲塘污水处理厂项目全面完工，正式进入最后的运营调试阶段。作为完善区域水环境治理，提升城乡基础设施水平的重点民生工程，将为当地生态环保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记者来到项目建设现场，看到一座整洁规范、兼具实用性与生态感的现代化污水处理厂已完整呈现，施工人员正有条不紊地开展景观草坪铺设、墙面铺设等收尾工作。据悉，这座污水处理厂的顺利建成，从前期场地攻坚到后期高效建设，每一处细节的呈现都离不开建设项目团队的攻坚克难与精心打磨。中国义冶高腰区莲塘污水处理厂项目经理黄杰：
2: 面对场地低洼、地下水丰富、基坑开挖不到2米及涌水的现状，项目团队采取降水井连续抽排、加设止水帷幕止水的方式，硬是在水塘上面挖出了整个厂区作业面。在狭小厂区内，土建、设备安装、管网需同时推进，团队采用流水弹加穿插作业模式，日夜不间断施工，抢晴天占雨天，圆满完成了建设任务。
0: 记者了解到，污水处理厂项目占地9626平方米，日处理污水能力

0: 生产。
1: 当前正值汛期，防汛形势不容松懈。为全面提升防汛抢险实战水平与应急处置能力，连日来肇庆各地各部门紧盯防汛重点环节，积极开展应急演练与技能训练，全面提升实战处置能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在肇庆高新区人民武装部组织开展的防汛技能专项训练中，专业救援人员为参训队员详细讲解心肺复苏操作流程及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的使用方法，并演示了判断意识、胸外按压、开放气道、人工呼吸以及 AED 开机、贴片、电击、除颤等关键环节。随后队员们在专业指导下进行实操练习，确保真正掌握急救技能。水上训练环节中，冲锋舟编队依次完成编队行驶、避障驾驶、定点救援等科目操作，皮划艇快速组装、抛投器使用和水上搜救队形变换也依次进行。肇庆高新区人民武装部民兵应急连队员欧鹏：
2: 作为一名民兵，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通过这次实地训练，我们进一步熟悉了这里的水文环境，也提升了队友之间的协同配合能力。
1: 与此同时，四会在下毛镇龙江围江明村段开展2026年防汛抢险应急综合演练，约90名工作人员参与演练。演练现场，各参演单位协同配合，演示了管冲反绿围井抢险、堤防裂缝处置、城乡内涝排险等实战科目。工作人员还详细讲解了各环节的操作步骤、技术要点与注意事项，确保参演人员学懂弄通、学以致用。四会市水旱灾害防御中心负责人、高级工程师何文宁：
3: 下一步，市水利局将加强对各镇街道水利工程隐患排查修复的督导，紧盯上洪灾害、中小型水库安全、城乡内涝等国有环节，统筹推进防汛各项工作，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省人社厅日前发布决定，对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授予39个集体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称号，79名个人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称号。其中，肇庆的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获先进集体，江晶晶、梁胜刚、陈怀杰获先进个人。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再添创新型项目。5月15日，宏维精密制造肇庆有限公司举行奠基仪式，项目建成后将以硬件加服务模式，探索将卫浴空间打造为家庭健康的互联终端。值得一提的是，项目从洽谈到动工仅用93天，充分展现了招商引资的肇庆速度。据悉，项目首期计划投资约3亿元，用地30亩，预计2026年底竣工。时值初夏，走进封开县余涝镇麒麟山，漫山遍野的李树缀满了沉甸甸的果实，一颗颗麒麟李饱满圆润，在阳光的映照下泛着紫红光泽，果农穿梭在果树间，脸上洋溢着收获在即的喜悦。一家果厂的负责人表示，目前少量头花果成熟，预计6月中旬大量上市。目前封开麒麟李种植面积约 1.34 万亩，产值约 2.4 亿元，其中核心产区余涝镇种植面积达7200亩，产值超1亿元，已成为县域特色农业的金字招牌。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日零时和11月1日零时。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明确，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精准排查内涝、交通、物业、设施老化等问题。金融监管总局数据

0: 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 9.9%。 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 23.6%。 16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16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巨深智能在浙江杭州挂牌启用，机器人有了国家级职业技能训练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世界卫生组织17日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 星星电台 FM92.9 听见美好生活。
4: 我是车间工人，下班后我都会去附近的球场打篮球。
5: 我是一名酒店经理，一得闲我就会同同事去做健身。
6: 我升高三了，老师们说劳逸结合才会有更高的效率，所以再忙碌的学习我也会在田径场跑几圈。
7: 我是一个爸爸，我计细路放学之后就会同佢游下水同埋打下羽毛球咯。
8: 我喜欢踩车，所以每个星期都会同班 friend 一起去踩绿道。
9: 每逢去到周末，我都会带埋个孙仔去爬山噶。
10: 妈妈，下次我要快过你爬到山顶，
11: 享受健康生活，运动从我做起。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0: 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0: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垄垄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离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3: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抢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4: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 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

0: 做好准备。
1: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发根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的。
2: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3: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4: 我们呢，它是基本上是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插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期，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3: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全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5: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7: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6: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8: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6: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9: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10: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12: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1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 李宇嘉认为，
12: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

0: 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3: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2: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3: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4: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6: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5: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7: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5: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8: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5: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9: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5: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10: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5: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4: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10.0毫米。 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42.7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2: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5: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13: 确保降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14: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15: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5: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6: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4: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8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4: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4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1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2: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1: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9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3: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以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离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扎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0: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5: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 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6: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5: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0: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 1.8 吨，内含约 1.35 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眼玲，主播舒心、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8: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2: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3: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4: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5: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6: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8: 一脚刹车，一个挥手，一抹微笑，体现的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传递的是一个城市的文明。让我们一起为礼让斑马线的文明司机点赞，让文明之花盛开在每一条斑马线前。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呢、这个夏天锁定爱上九二九，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2: 今天我要了工资，我请客，你想吃啥就吃啥。
3: 那我不客气了哦，炒两个肉一个菜，外加两碗大米饭吧。
2: 我们四个人点那么少，要不要再来几个菜？
3: 嗯，应该够了，点太多菜浪费，何况现在提倡 N 减一呢。
2: 什么 N 减一？吃个饭你来什么数学题呢？
3: 就是总人数减一得出来的数作为参考来点菜的多少了。
2: 哦，这么时尚。
3: 当然不止时尚，节约就是光荣。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7日，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华南地区重要压苗孵化基地即将破壳，四会一批重点农业项目年内集中投产，粤超第三轮，肇庆队主场亮剑，力克云浮扬士气，高腰区莲塘污水处理厂全面完工，赋能生态环保高质量发展，以练备战，以训应训，我市各地各部门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记者近日从四会市了解到，今年该市紧扣百千万工程部署，全力推进农业重点项目建设，一批相关项目计划年内投产，目前相关项目正抢抓工期，稳步推进建设。走进龙府镇肇庆石龙农牧有限公司孵化厂项目建设现场，施工建设有序推进。该项目由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广西石龙农牧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是四会重点农业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超3亿元，占地面积115亩，规划建设现代化孵化车间、配套弹库、污水处理设施，同步建设节能低碳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压苗规模化孵化基地。项目于2025年1月动工，预计2026年5月完成基建。目前企业已订购孵化设备，同步开展安装工作，计划6月试投产，年底前全面投产。广西石龙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崇义：
3: 我们石龙集团在这个四会我们的孵化厂建设的目前的厂房第一号开始安装设备，预计的话2个月可以正式投产。投产每一天大概可以出小鸭孵化30万元，年产值3个亿，计在当地招工100人左右。
2: 张崇义告诉记者，项目的高效推进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全程服务保障。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四会及龙府镇主动靠前服务，聚焦手续办理、土地协调、难题解决等关键环节，做好要素保障。同时企业也将依托自身优势与本地良好发展环境，以孵化基地为核心，谋划全产业链布局，进一步放大龙头企业带动效应，推动本地畜禽养殖产业提质升级。
3: 以这个龙头我们的孵化基地为产业集群的点，下一步的话我们在周边计划建设3到5个养殖基地，用于养我们的种鸭，带动幼鸭发展。
2: 今年四会农业项目建设热潮持续升温，除龙府石龙孵化厂外，进口温室、城中熊博园、地斗金陈等多个农业重点项目同步加紧施工，各项目均紧盯时间节点加快建设，全部计划年内实现投产。这批项目涵盖畜禽养殖、特色农业等多个领域，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四会农业产业布局，带动本地群众就业增收，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6日晚，粤超第三轮比赛全面打响，肇庆队坐镇主场迎战云浮队。在全场18000多名球迷的助威声中，肇庆队以2-1力克对手，将赛季战绩改写为2胜1负。 当天的肇庆市体育中心变成一片黄色的海洋，核心球迷区座无虚席，球迷们统一身披黄色助威服，每当肇庆队发起进攻，鼓声、呐喊声与歌声便响彻夜空。比赛开场后，双方迅速进入状态。第一分钟，云浮队便获得任意球机会，随后又连续制造角球，均被肇庆队防线一一化解。第七分钟，肇庆队前场任意球直接攻门被对方门将扑出，温志华与董家煌上演头球接力，为球队首开纪录，全场瞬间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但肇庆队的领先优势并未保持太久。第十三分钟，云浮队五号队员韩杰文在中圈附近主罚任意球，轰出一记超远世界波，将比分扳平。第二十分钟，肇庆队再度取得领先，何炫章接队友传球，在禁区外突施冷箭，皮球击中横梁弹回，埋伏在禁区的陈志杰跟进头球补入空门，半场战罢，肇庆队2-1领先。一边再战，双方继续展开激烈角逐，肇庆队掌控场上局势，云浮队则通过强硬的防守破坏肇庆队进攻节奏。随后双方不断调兵遣将，但始终未能再度改写比分，最终肇庆队将2-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中场哨响，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与欢呼。在海阔天空的歌声中，肇庆队队员绕场一周向球迷致谢，并带领全场高喊肇庆队，将现场气氛推向最高潮。赛后肇庆队主教练黄友斌表示，云浮队踢得非常顽强，能最终拿下比赛很不容易，队员们拼尽全力，展现了出色的斗志和执行力，接下来我们会以更高强度的训练去备战，感谢所有到场的球迷，希望大家继续为我们呐喊助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6日，粤 BA 第八轮赛事打响，肇庆队客场挑战阳江队。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肇庆队以85-98不敌对手。比赛伊始，阳江队以一记三分球先声夺人，刘曙萌则通过背身勾手得分，为肇庆队还以颜色。开场阶段，双方攻防节奏极快，阳江队凭借火热的三分手感连续得分，肇庆队则持续冲击内线，制造犯规，一度取得领先。随后阳江队调整状态，里突外投打出一波14-0得分高潮，迅速拉开分差，并以6分优势结束第一节。第二节比赛开始，两队加强防守，肇庆队队员连续积极拼抢，吹响追分的号角，凭借陈曦的远投，一度把比分差距缩小至1分。随后阳江队改变策略，不断冲击内线制造犯规，通过罚球稳住领先优势，三分线外也延续火热手感，让肇庆队疲于应对。上半场比赛结束时，阳江队以51-43领先。下半场阳江队延续良好状态，外线投篮频频命中，同时不断通过快速反击二次进攻得分，肇庆队则坚持冲击内线，力争缩小比分差距。节末肇庆队虽然投进压哨球，但仍以64-80落后。最后一节背水一战的肇庆队继续努力进攻，阳江队则加强拼抢，多次抢得前场篮板，维持比分优势。双方队员多次陷入犯规麻烦，主教练频频调兵遣将。最后三分钟，肇庆队连续得分，将分差缩小至10分。无奈比赛时间无多，队员体力下降，最终肇庆队以85-98遗憾告负。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美丽中国行。
2: 近日高腰区莲塘污水处理厂项目全面完工，正式进入最后的运营调试阶段。作为完善区域水环境治理、提升城乡基础设施水平的重点民生工程，将为当地生态环保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记者来到项目建设现场，看到一座整洁规范、兼具实用性与生态感的现代化污水处理厂已完整呈现，施工人员正有条不紊地 开展景观草坪铺设、墙面铺设等收尾工作。据悉，这座污水处理厂的顺利建成，从前期场地攻坚到后期高效建设，每一处细节的呈现都离不开建设项目团队的攻坚克难与精心打磨。中国益冶高腰区莲塘污水处理厂项目经理黄杰：
4: 面对场地低洼、地下水丰富、基坑开挖不到两米及涌水的现状，项目团队采取降水井连续抽排、加设止水帷幕止水的方式，硬是在水塘上面挖出了整个厂区作业面。在狭小厂区内，土建、设备安装、管网需同时推进，团队采用流水弹加穿插作业模式，日夜不间断施工，抢晴天占雨天，圆满完成了建设任务。
2: 记者了解到，污水处理厂项目占地9626平方米，日处理污水能力达10000立方米，服务范围覆盖高腰区滨江新城、莲塘镇两大片区，同步建设污水收集管网3800米，配套两座一体化泵站，实现长网一体化运行，构建起全方位高效率的污水处理体系。
4: 目前项目已全面完工，正在进行最后的运营调试工作，项目投入使用后将进一步完善高腰区莲塘镇污水收集处理体系，改善区域水环境质量，为当地城乡基础设施升级和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关注安全生产。
2: 当前正值汛期，防汛形势不容松懈。为全面提升防汛抢险实战水平与应急处置能力，连日来肇庆各地各部门紧盯防汛重点环节，积极开展应急演练与技能训练，全面提升实战处置能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在肇庆高新区人民武装部组织开展的防汛技能专项训练中，专业救援人员为参训队

0: 防御中心负责人、高级工程师何文宁。
1: 下一步，市水利局将加强对各镇街道水利工程隐患排查修复的督导，紧盯沙洪灾害、中小型水库安全、城乡内涝等薄弱环节，统筹推进防汛各项工作，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省人社厅日前发布决定，对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授予39个集体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称号，79名个人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称号。其中，肇庆的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或先进集体，江晶晶、梁胜刚、陈怀杰或先进个人，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再添创新型项目。5月15日，宏维精密制造肇庆有限公司举行奠基仪式，项目建成后将以硬件加服务模式，探索将卫浴空间打造为家庭健康的互联终端。值得一提的是，项目从洽谈到动工仅用93天，充分展现了招商引资的肇庆速度。据悉，项目首期计划投资约3亿元，用地30亩，预计2026年底竣工。时值初夏，走进封开县余涝镇麒麟山，漫山遍野的李树缀满了沉甸甸的果实，一颗颗麒麟李饱满圆润，在阳光的映照下泛着紫红光泽，果农穿梭在果树间，脸上洋溢着收获在即的喜悦。一家果厂的负责人表示，目前少量头花果成熟，预计6中旬大量上市。目前封开麒麟李种植面积约 1.34 万亩，产值约 2.4 亿元。其中核心产区余涝镇种植面积达7200亩，产值超1亿元，已成为县域特色农业的金字招牌。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日0时和11月1日0时。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明确，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精准排查内涝、交通、物业、设施老化等问题。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16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16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巨深智能在浙江杭州挂牌启用，机器人有了国家级职业技能训练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世界卫生组织17日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封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赵庆电

0: 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1: 我是一滴水，我来自天空，和其他水滴一样，以雨的形式降落到大地上，然后我们汇成小溪，流入小河、大江，最后汇入大海。有人说，浪费一滴水并不算浪费。可是，当千千万万滴被浪费的水汇到一起，就会造成资源的缺失。珍惜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

0: 各位听众朋友，以下时间敬请收听由林敬播讲的《雍正皇帝》第197集。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上回我哋讲到，宏历打定咗主意，终于调退佢三哥宏时反击。于是佢就睇咗眼吴瞎子同铁头家话：好啦，而家说话讲清楚啦，我哋就一家人。不过讲真啦，我好想同两位都谋一个正经嘅出身，但係如果唔跟随后患，就算啦，我俾咗个几好嘅前程你，后面呢仲有人盯住你，仲要盯死你，仲要陷害你㗎，嗰啲人一定要将你杀人灭口嘅。所以我睇我哋只有先下手为强，除咗原来要追杀我嘅人，亦都要杀你哋灭口嘅人，咁样呢我哋先可以高枕无忧。吴瞎子就话：四爷嘅意思奴才都明白，江湖上呢如果要争个堂主啊咩咁样嘅嘢，嘿呀，投毒落药谋杀好多嘢都搞埋一齐嚟呢，何况而家呢同四爷争呢个人呢係要争一个花花世界堂堂江山呢。四爷唔使讲咁多㗎啦，有咩吩咐你即管讲啦。好，呢件事唔係我一个人嘅事，至少同你哋有关联。嗱，我觉得而家最紧要呢就要捉到个邝师爷。如果捉唔到佢，唔好讲话讲唔清河南嘅事，河南嘅案一破唔到，李慧同你哋呢都要受到牵连嘅。所以我一定要捉咗呢个邝某人。呢件差事我想由你哋两位去办。吴瞎子听都窒一窒：四爷，如果邝师爷正系匿喺三爷府嗰度唔出嚟，咁我哋要捉牲口係好难㗎喎。咦，只能夠捉牲口，亦都必须捉牲口。姓邝嘅手里面走失咗铁头胶，佢就要驚住自己成为第二个谢师爷俾人哋杀人灭口。所以我断定佢宁愿走佬啊，都唔会再留喺三爷府嘅。呢个人就交俾你两个啦。至于用咩办法捉佢，你哋自己諗下吓。铁头胶突然间一拍个头话：哎呀，我諗到啦，个姓邝嘅呢喺京城南边啊养咗个女人嘅，叫咩李大姐啊咁样，我哋去嗰度捕佢，话唔定啊真係可以捉到佢㗎喎。吴瞎子听啲话：哎呀，咁仲等乜嘢啊，今晚就抄佢个斗。于是当晚成晚啊，宏历就等緊吴瞎子佢嘅消息。点知等到第日朝头早仲系唔见人影，宏历嘅心就好唔安乐啊。就喺呢个时候，邢建业啊行咗入嚟，佢对宏历话：王爷，刑部嘅厉大人嚟啦，你见唔见啊？宏历一听，刑部嘅人，即係话同案件有关㗎喇喎。唔通吴瞎子佢哋出咗咩事，即刻就话：好，快啲请佢入嚟啦。於是刑部侍郎厉廷仪即刻走入嚟。佢话：王爷，卑职前嚟求见，其实呢係为咗一件大事啊。我听刑部嘅其他官员讲话，今日要出李忽佢哋嗰班人嘅红差，仲话系由高奇卓监斩添，我先即刻嚟求见四爷啫。 四爷你都知㗎啦，李忽佢就算有罪都罪不至死啊。请四爷你快啲去见阿万岁，求万岁留一线生机俾李忽啦。小臣真係唔忍心一个忠臣就咁冇咗条命啊。讲到呢度佢眼圈都红晒，宏力一听即刻十声起身，佢话好，我即刻就去。跟住呢佢马上就走去丹宁居求见雍正。去到找到雍正的时候，皇上正在里面写着大旨，乔引体和彩霞两个一头一尾按张纸，而且看落雍正这个时候的心情啊，似乎几开心啊。见到宏力叩头入来了，他就说你来见朕是不是为李忽他们求情啊？宏力见到被父王估中了，就索性笑着说、父王明鉴，是啊，二臣呢已经去了午门了，我听讲话今日呢要出李忽他们的红差，所以我即刻来这里打探下是不是有这样的消息啫。雍正就说好了好了，你不用理那么多了，叫刑部的人照原来我吩咐的去做啊，你既然来了就在等下消息啦。宏力马上扣个头说，既然儿臣来了，你都想请王阿玛给儿臣一个确信，是不是真的要杀李忽呢？不是我就跪在这里不起身的了。雍正听到哈哈大笑说李忽既然这么多人为他求情，那自然他做人呢还有可取的地方，朕又怎会轻易杀他呢？其实今日要杀的是陆生南和王振国，因为他两个不单止攻击田文镜，而且本身还有贪污嘛，的确他们是罪不可恕啊。至于谢济世、李忽他们虽然亦都有罪，但是朕还未咁糊涂，我知道他们罪不至死，我只是想他们陪下法场，收下他们的心啫。宏令，你自己都经过几次的生死了，你要知道只是读书办不到大事的，有些学问啊在生活之中积累回来的，等李忽和谢济世他们见见血，给他们读多几本四书五经有用得多。宏力听到这里，哎呀个心感先放了下来，无论怎看来李忽和谢济世的命都是保住了。于是他行前一步就说，是皇上，李忽这个人呢有时是有些骄游造作的，我都讲了他几次了，好像人家送礼给他他一定不收，但是送礼的人一走呢他又觉得有些后悔，我看他这下就是心底不顺，自己是太好出名，好彩呢他用了些克制的功夫。我经常想圣人呢既然呢已经是做出这么多的道理了，就是被天下人去用的，一个人为官清廉总是比贪赃枉法强，好名呢亦都比好利的人好，懂得克制自己的就比不懂克制自己的人更好一些。李忽他为官清廉，凭这一条呢我睇就唔应该杀佢嘅吓。你呢番说话讲得有啲道理。其实呢我亦都知道李忽嘅毛病。佢同孙家咁唔同啊。孙家咁无论上奏章点样闹朕，朕都知道佢係一心为国家，喺佢心目中根本冇佢自己嘅私心杂念。而李忽呢做过好多事都是想为自己树立一个名声，这个就是他两个人的区别啊。他一阵大动肝火，不是因为孙家这么讲了亲骨肉的说话，而是因为他真的敢讲人家不敢讲的说话。朕当时嬲，是看到他停纳捐这一举，觉得他看不起那些出钱买官的人，觉得他是为读书的人讲说话。但后来朕仔细地想下，他根本没有这个意思。再讲啊，他的奏章亦都没有跟任何人商量过， 佢真係一个独来独往嘅大丈夫，佢嗰片忠诚之心啊直透纸背。咁就算佢嘅措辞再激烈，闹朕闹得更狠一啲，朕都受得到，亦都照样升佢个官。冇咁嘅度量，点做一个好皇帝啊？你都要学下要有咁嘅度量啊！从今日起，你就要用太子嘅身份嚟办事，要学习孙家咁嘅为臣之心，你亦都要学习朕嘅为君之道啊！宏历点都估唔到喺呢个时候，雍正竟然当面啊，话自己系太子啊！个心头不禁一阵狂跳，佢只双膝跪低话：皇阿玛，你正系年富力强，呢番说话儿臣点敢当啊？哎呀，就算从儿臣自己嚟讲，阿玛你都唔应该讲一番咁嘅说话嘅。你而家立位话传边个系太子系太早啦，哎呀，好容易搞到兄弟相争噶。前事可鉴啊，皇阿玛，你千祈要慎言慎言啊！雍正睇咗佢一眼，忽然间佢嘅神色已经变得好疲倦，但亦都好平静。佢叹一啖气话：唉，你唔知啦，寻晚呢度都唔知几热闹，宏就放包张廷玉同岳绮泰，同朕商量咗成晚，今朝先出去。而家朱熹同陶李深佢哋就喺度抄紧宏氏嘅贼兜啦。宏历听到呢度更加吓咗一跳，佢简直唔相信自己嘅耳啊，亦都唔相信头先嗰啲说话系由雍正嘅嘴里面讲出嚟噶。佢摇摇头，同自己顶定神话：乜话？皇阿玛，三哥佢，唉，唔好讲啦，唔好讲啦。你从今日起，你就要管埋尹从轩，朕所有嘅政务都交俾你做噶啦。朕七下嘅孩儿，本来就唔够你圣祖皇帝多，但系而家剩翻嘅三个仔里边，宏氏又变咗猪狗不如嘅畜生。天哪！是不是朕前世作恶太多，抑或今世做的好事太少，你竟然比朕一日的舒服日子都没的。为什么天要这样对我啊？讲到这里，雍正忍不住伏在龙案。

上面成身上下剧烈咁颤抖，跟住啲泪水就喷涌而出，将孙家咁嘅奏章都打湿晒。满殿嘅太监宫女啊，边个都冇睇到皇帝啊咁失态嘅，一时间大家都唔知点算。宏力高无用调引睇佢哋，即刻上前嚟搀扶佢，又安排佢喺里面嘅大炕嗰度瞓低，讲咗好多安慰嘅说话，雍正嘅心情先平复落嚟，跟住就带住晶莹嘅泪水瞓着咗。当雍正瞓熟咗嘅时候，宏力就偷偷离开咗佢，嚟到尹松显。呢度已经有好多官员喺度等紧宏时嘅接见。宏力啱啱行得入嚟，张廷玉喺里面闪身而出，首先向宏力行咗个礼，然后对大家话：各位，沙马哥近嚟身体唔舒服，皇上有旨意叫四爷嚟尹松显喺度办事，而且佢用兼管军机处同尚书房兵部户部，并待皇上批阅奏章。我而家就先交代一声，以后凡系六部同军机处自己能够做嘅事情，唔能够随便攞到嚟呢度特批，我哋唔可以话事作主嘅，自然就要请示宝亲王。由今日起，军机处同六部都要喺里面派一个人员，以便随时联络大小事情，冚唪唥都搞四爷。我知道咗，绝对唔答应，大家明白吗？明白。众大臣一齐向宏力嘅叩咗个头，又恭敬咁退下。就喺刹那之间，宏力已经真正品出自己太子嘅味道啦。佢正要讲说话，只见张廷玉行嚟话：四爷，宏时嗰度我哋已经搞定咗㗎喇。宏力嘅细细声问佢：张丞相，点解一日之间会搞成咁㗎呢？三哥佢究竟出咗咩事呀？张廷玉就话：宏氏嘅事系十三爷临终揭发，佢讲咗乜嘢皇上冇话俾我哋听。正系话十三爷临终之时仲举住三只手指。呢一排方包都系独自喺度操办呢件事。昨晚皇上传咗宏咒嚟，佢哋两仔爷倾咗半个几时辰先叫我哋入去。皇上话宏氏曾经使用妖法危害佢父王同四爷，连太后啊冥寿嗰日俾雷震死嘅妖僧，而家都查清楚啦，系蒙古王教嘅巴格汗勒大喇嘛。四爷，你知道我从来都唔相信呢啲事嘅，但系寻晚陶李松去抄家嘅时候，喺宏氏嗰度搜出咗好多神器法物，仲有百年教嘅邪经，以及佢写俾个巴汗格勒大喇嘛嘅书信。陶李森仲捉住个姓邝嘅师爷啊，喺佢嗰度揾到咗好多同江湖上嘅盗匪来往嘅书信，言辞十分暧昧。打咗个姓邝嘅师爷十几皮鞭，佢就招供晒。佢话三爷曾经勾结啲江湖匪类喺河南设下埋伏，要害四爷你。听到呢个消息，皇上当堂啊激到晕咗过去。事情越搞越大，真系东窗事发，一发不可收拾啊！我哋几个亦都谂起万岁当年出巡嘅时候，龙科都擅自搜查宫禁嘅事，好可能亦都系同宏氏有关。唉，今晚成晚边个都冇瞓到啊！讲到呢度，佢叹一啖气，再亦唔讲落去。其实张廷玉呢，佢仲有讲起自己嘅堂细佬张廷禄被杀嘅时候，本嚟呢，张廷禄之所以科场作弊啊，系因为受宏时所托，但系事后宏时只系落井下石，见死不救。大家后尾谂下，呢个堂细佬又的确罪有应得嘅。

0: 再攞返呢件事出嚟讲亦都冇乜意思。所以呢佢而家反而有啲后悔，就唔想再提啦。宏力皱皱眉头就话，皇上諗住点处置呢件事呢？张廷玉摇摇头就话，皇上嘅口气好平淡。佢听完呢件事之后，只係话要抄一抄孙家禁嘅奏章嚟静下心。我哋於是就褪咗出嚟。但四爷你都知㗎啦。皇上嘅口气越系平淡，佢个脾气发作得就越可怕。唉，宏力双眼都射出咗怒火。佢话，估唔到我呢个三哥竟然系咁冇人伦嘅。我諗而家皇上嘅心头一定谷行成把火嘅。我哋最好唔好再多讲乜嘢。将呢件事放放先。等呢件事摊返冻啦，我哋再同皇上讲啦。张廷玉听到宏力咁讲啊，佢明白宏力嘅意思，就係、是、大家都唔好去同宏氏求情。嗱，各位，咁究竟宏氏係点样被捉嘅呢？原来寻晚就喺宏力布置咗吴瞎子佢哋准备去嗰个姓李嘅大姐屋企搏嗰个邝师爷嘅时候，半夜三更之际，宏氏就喺睡梦之中俾家人叫咗起身。个家人话俾佢听，话有个大人啊漏夜来访。宏氏於是就迷迷懵懵咁出嚟睇下啦。原来呢个大人竟然系陶李深，佢都唔等宏氏问佢点解咁夜嚟揾自己啊，咁样即刻就企喺上面话，有圣旨着陶李深前往卑查王三子宏氏家产，并将佢暂行囚禁。讲完呢句说话之后呢，嘿呀，咩人情都冇讲啊。霎时间宏氏就俾九门提督嘅人捉住，然后将佢塞入一顶封到严严实实嘅八抬大轿度，一路就抬到畅春园，跟住就关入一处闲置咗好多年嘅小院落里面。哎呀，呢件事发生只喺眨眼之间，前后啊都唔够半个时辰，宏氏就由一个高高在上嘅王子阿哥，成为而家清冷凄凉嘅一间土屋里面嘅囚徒。哎呀，宏氏自己觉得啊，呢件事系几咁可怕，又几咁唔可信啊！而家宏氏系咬咗自己好多次条脷，又搣咗自己好多下，但系都证实每一下都系痛嘅，自己唔系发梦。佢就由嗰个乱粒粒嘅大炕上面瞓到嚟呢个冷冰冰嘅土墙里边。佢卡喺墙角苦苦咁思索，乜嘢事啊？系咩地方出咗毛病呢？吓，点解突然间皇上要捉我呢？皇阿玛佢究竟搞乜嘢啊？霎时间啊，佢个头好似乱到一锅粥咁样，无论点样諗都諗唔出一啲头绪。无论諗乜嘢，佢都马上否定咗自己嘅想法。系咪隆科多供咗自己出嚟呢？张廷老唔系呀，尹子再仔细諗下都死咗人啦，唔似呀。系咪江湖上嗰班盗贼出咗事呀？但呢件事我已经处置过㗎喎。今日边个喺我背后突然间隔住我一枪害到我咁嘅田地呢？啊，冇错冇错，一定係陶李深呢个小子啦，假传圣旨。佢平时同宏力倾得好埋㗎，哼，呢次就係宏力害我，陶李深呢个小子係真大胆啊，借机准备嚟杀我灭口啊。哎呀，呢个小子一早就唔肯听我摆布啦。佢有咩能耐呀？佢有咩本事呀？就係恃住自己有啲军功，恃住宏力睇佢戏咋嘛。唔得，我而家一定要反咬佢一口，我夠大声佢一定会驚㗎啦。係啦係啦，冇错冇错，我即刻嗌佢嚟问下佢，吓下佢至得。
1: 心里面一有咗呢个念头啊，霎时

0: 根，宏时就好似一个早就已经浸咗落水底嘅人，忽然间捞到条救命稻草咁，即刻啊跳咗落张床，嚟到门边拉拉拉，关到好紧个门，先得咔一声，嗰栋门啊喐都唔喐，显然喺外边咧锁到好实嘅。跟住佢爬上个窗，想打开个窗啦，哈、啊！点知连个窗都锁死埋噃，佢急啦，即刻用个拳头砰砰砰砰砰咁连打几下窗玻璃，哇！打到个窗嘅玻璃都碎晒，佢自己哋都切到成手血，佢大声咁话：丽人，快啲丽人！你呢群王八蛋都够胆关我埋呢度，我要出去，我要见皇上啊！嗌咗几声。佢几乎已经喊起上身，一个守门嘅士兵听到佢嗌声，即刻行上嚟话：三爷你做乜嘢啊？吓、啊，喂，我听到好似想喊咁嘅，嘿呀，系咪俾啲沙吹入眼度啊？你先俾啲沙吹入眼啊！我话你班狗杂种啊，盲咗你对狗眼啊！你同我行快啲，将桃李心嘅小姐同我传过嚟，好快。陶李森嚟到啦，佢亲自打开咗嗰栋紧闭嘅房门，对啲士兵话：咪你哋做事咁差噶？三爷呢系金砖玉贵之体，连一啖茶一碟点心都唔准备，真系混账！宏时呢嘅时候唔理得佢咁多啦，大声闹：陶李森你个死跛佬啊！你唔好同三爷我装神弄鬼啦！我心好明白。我而家怀疑你假传圣旨，你快啲去同三爷我传话，话我要见皇上，见唔到皇上我乜嘢都唔食，乜嘢都唔饮，我一路到死为止。嗱，各位，宏时发难渣要见雍正，咁见到雍正之后，佢又有咩下场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3: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2: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7日，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华南地区重要压苗孵化基地即将破壳，四会一批重点农业项目年内集中投产，粤超第三轮，肇庆队主场亮剑，力克云浮扬士气，高腰区莲塘污水处理厂全面完工，赋能生态环保高质量发展，以练备战，以训应训，我市各地各部门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记者近日从四会市了解到，今年该市紧扣百千万工程部署，全力推进农业重点项目建设，一批相关项目计划年内投产，目前相关项目正抢抓工期，稳步推进建设。走进龙府镇肇庆石龙农牧有限公司孵化厂项目建设现场，施工建设有序推进。该项目由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广西石龙农牧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是四会重点农业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超3亿元，占地面积115亩，规划建设现代化孵化车间、配套弹库、污水处理设施，同步建设节能低碳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压苗规模化孵化基地。项目于2025年1月动工，预计2026年5月完成基建。目前企业已订购孵化设备，同步开展安装工作，计划6月试投产，年底前全面投产。广西石龙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崇义：
3: 我们石龙集团在这个四会我们的孵化厂建设的目前的厂房第一号开始安装设备，预计的话2个月可以正式投产。投产每一天大概可以出小鸭孵化30万元，年产值3个亿，计在当地招工100人左右。
1: 张崇义告诉记者，项目的高效推进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全程服务保障。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四会及龙府镇主动靠前服务，聚焦手续办理、土地协调、难题解决等关键环节，做好要素保障。同时企业也将依托自身优势与本地良好发展环境，以孵化基地为核心，谋划全产业链布局，进一步放大龙头企业带动效应，推动本地畜禽养殖产业提质升级。
3: 以这个龙头我们的孵化基地为产业集群的点，下一步的话我们在周边计划建设3到5个养殖基地，用于养我们的种鸭，带动幼鸭发展。
1: 今年四会农业项目建设热潮持续升温，除龙府石龙孵化厂外，进口温室、城中熊博园、地斗金陈等多个农业重点项目同步加紧施工，各项目均紧盯时间节点加快建设，全部计划年内实现投产。这批项目涵盖畜禽养殖、特色农业等多个领域，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四会农业产业布局，带动本地群众就业增收，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6日晚，粤超第三轮比赛全面打响，肇庆队坐镇主场迎战云浮队。在全场18000多名球迷的助威声中，肇庆队以2-1力克对手，将赛季战绩改写为2胜1负。 当天的肇庆市体育中心变成一片黄色的海洋，核心球迷区座无虚席，球迷们统一身披黄色助威服，每当肇庆队发起进攻，鼓声、呐喊声与歌声便响彻夜空。比赛开场后，双方迅速进入状态。第一分钟，云浮队便获得任意球机会，随后又连续制造角球，均被肇庆队防线一一化解。第七分钟，肇庆队前场任意球直接攻门被对方门将扑出，温志华与董家煌上演头球接力，为球队首开纪录，全场瞬间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但肇庆队的领先优势并未保持太久。第十三分钟，云浮队五号队员韩杰文在中圈附近主罚任意球，轰出一记超远世界波，将比分扳平。第二十分钟，肇庆队再度取得领先，何炫章接队友传球，在禁区外突施冷箭，皮球击中横梁弹回，埋伏在禁区的陈志杰跟进头球补入空门，半场战罢，肇庆队2-1领先。一边再战，双方继续展开激烈角逐，肇庆队掌控场上局势，云浮队则通过强硬的防守破坏肇庆队进攻节奏。随后双方不断调兵遣将，但始终未能再度改写比分，最终肇庆队将2-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中场哨响，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与欢呼。在海阔天空的歌声中，肇庆队队员绕场一周向球迷致谢，并带领全场高喊肇庆队，将现场气氛推向最高潮。赛后，肇庆队主教练黄友斌表示，云浮队踢得非常顽强，能最终拿下比赛很不容易，队员们拼尽全力，展现了出色的斗志和执行力，接下来我们会以更高强度的训练去备战。感谢所有到场的球迷，希望大家继续为我们呐喊助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6日，粤 BA 第八轮赛事打响，肇庆队客场挑战阳江队。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肇庆队以85-98不敌对手。比赛伊始，阳江队以一记三分球先声夺人，刘曙萌则通过背身勾手得分，为肇庆队还以颜色。开场阶段，双方攻防节奏极快，阳江队凭借火热的三分手感连续得分，肇庆队则持续冲击内线，制造犯规，一度取得领先。随后，阳江队调整状态，里突外投打出一波14-0得分高潮，迅速拉开分差，并以6分优势结束第一节。第二节比赛开始，两队加强防守，肇庆队队员连续积极拼抢，吹响追分的号角，凭借陈曦的远投，一度把比分差距缩小至1分。随后，阳江队改变策略，不断冲击内线制造犯规，通过罚球稳住领先优势，三分线外也延续火热手感，让肇庆队疲于应对。上半场比赛结束时，阳江队以51-43领先。下半场，阳江队延续良好状态，外线投篮频频命中，同时不断通过快速反击二次进攻得分。肇庆队则坚持冲击内线，力争缩小比分差距。节末，肇庆队虽然投进压哨球，但仍以64-80落后。最后一节，背水一战的肇庆队继续努力进攻，阳江队则加强拼抢，多次抢得前场篮板，维持比分优势。双方队员多次陷入犯规麻烦，主教练频频调兵遣将。最后三分钟，肇庆队连续得分，将分差缩小至10分。无奈比赛时间无多，队员体力下降，最终肇庆队以85-98遗憾告负。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美丽中国行。
1: 近日，高腰区莲塘污水处理厂项目全面完工，正式进入最后的运营调试阶段。作为完善区域水环境治理，提升

0: 城乡基础设施水平的重点民生工程，将为当地生态环保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记者来到项目建设现场，看到一座整洁规范、兼具实用性与生态感的现代化污水处理厂已完整呈现，施工人员正有条不紊地开展景观草坪铺设、墙面铺设等收尾工作。据悉，这座污水处理厂的顺利建成，从前期场地攻坚到后期高效建设，每一处细节的呈现都离不开建设项目团队的攻坚克难与精心打磨。中国益野高腰区莲塘污水处理厂项目经理黄杰：
1: 面对场地低洼、地下水丰富、基坑开挖不到2米及涌水的现状，项目团队采取降水井连续抽排、架设止水帷幕止水的方式，硬是在水塘上面挖出了整个厂区作业面。在狭小厂区内，土建、设备安装、管网需同时推进，团队采用流水弹加穿插作业模式，日夜不间断施工，抢晴天占雨天，圆满完成了建设任务。
0: 记者了解到，污水处理厂项目占地9626平方米，日处理污水能力达10000立方米，服务范围覆盖高腰区滨江新城、莲塘镇两大片区，同步建设污水收集管网3800米，配套两座一体化泵站，实现长网一体化运行，构建起全方位高效率的污水处理体系。
1: 目前项目已全面完工，正在进行最后的运营调试工作，项目投入使用后将进一步完善高腰区莲塘镇污水收集处理体系，改善区域水环境质量，为当地城乡基础设施升级和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关注安全生产。
0: 当前正值汛期，防汛形势不容松懈，为全面提升防汛抢险实战水平与应急处置能力，连日来肇庆各地各部门紧盯防汛重点环节，积极开展应急演练与技能训练，全面提升实战处置能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在肇庆高新区人民武装部组织开展的防汛技能专项训练中，专业救援人员为参训队员详细讲解心肺复苏操作流程及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的使用方法，并演示了判断意识、胸外按压、开放气道、人工呼吸以及 AED 开机、贴片、电击、除颤等关键环节。随后，队员们在专业指导下进行实操练习，确保真正掌握急救技能。水上训练环节中，冲锋舟编队依次完成编队行驶、避障驾驶、定点救援等科目操作，皮划艇快速组装、抛投器使用和水上搜救队形变换也依次进行。肇庆高新区人民武装部民兵应急连队员欧鹏：
3: 作为一名民兵，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通过这次实地训练，我们进一步熟悉了这里的水文环境，也提升了队友之间的协同配合能力。
0: 与此同时，四会在下毛镇龙江围江明村段开展2026年防汛抢险应急综合演练，约90名工作人员参与演练。演练现场，各参演单位协同配合，演示了管冲反绿围井抢险、堤防裂缝处置、城乡内涝排险等实战科目。工作人员还详细讲解了各环节的操作步骤、技术要点与注意事项，确保参演人员学懂弄通、学以致用。四会市水旱灾害防御中心负责人、高级工程师何文宁：
4: 下一步，市水利局将加强对各镇街道水利工程隐患排查修复的督导，紧盯上洪灾害、中小型水库安全、城乡内涝等所有环节，统筹推进防汛各项工作，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省人社厅日前发布决定，对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 授予39个集体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

0: 约2.4亿元，其中核心产区余老镇种植面积达7200亩，产值超1亿元，已成为县域特色农业的金字招牌。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日0时和11月1日0时。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明确，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精准排查内涝、交通、物业、设施老化等问题。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16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16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巨深智能在浙江杭州挂牌启用，机器人有了国家级职业技能训练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世界卫生组织17日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三五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2: 一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3: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2: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3: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4: 油绿的树木能让人心情愉悦，蔚蓝的天空能使人豁达开朗，碧色的湖水可以让人沉静恬淡。

大自然给予了我们太多的美好，但是环境污染却让所有的美好都失去了颜色。保护环境从你我做起，让这份美好延续下去。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929，爱上929，一切如初，一切依然，一切依然，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3: 汉字形美如画，音美如歌，意美。

0: 如师。
1: 心正则人正，人正则笔正，笔正则字正，字正则文正。
2: 这本叫做中国书法，
3: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乾坤，做好中国人，写好中国字。写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我是一个大苹果，小朋友们都爱我，请你先去洗洗手，要是手脏别碰我。
3: 手是致病菌的主要携带者，用肥皂洗手是最低廉的健康干预。
2: 小朋友们记得提醒爸爸妈妈，在大小便后，给我们擦洗屁股后，还有用手接触食物前，都必须要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哦。
3: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联合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万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Claire, okay.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2: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

0: 太多。
1: 好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6:00。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新兴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但书中未见颜如玉，书中未有莲，孤独。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明小将，快把你嘅犬命报来。
1: 好手爷爷威面，你

为敲响，报仇报功大断。喂，什么你？共杀了曹操，欲父报仇，倘

明枪明刀，为甚么你能用锁喉枪险些性命丧在你手？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0: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0: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1: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0: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

0: 语气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5: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6: 这个车间大概有400-500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到1.6G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8: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挺瘫软了，或者是刚才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7: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9: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7: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0: 伴随着人工智能

0: 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1: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 37.4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进贤家园，达到 81.3 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3: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4: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5: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6: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7: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8: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红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9: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0: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1: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0: 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五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2: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群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3: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派三风，11度，分标为10号11号11号11号，
2: 到16号就不是了，
3: 不适宜。
2: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4: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1公里的隔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2: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5: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给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智能缩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项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1: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7: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8: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7: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9: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7: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10: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派剧目，培养年轻人。
7: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11: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

0: 10万，而且每3年又给它进行设备更新。
1: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物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物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物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物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2: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3: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4: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3: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4: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3: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2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4: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 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

0: 初筛结果呈阳性，即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1: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两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四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5: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3: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3: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6: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崇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8: 世界瞬息万变，
9: 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宇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
2: 今天珠江三角洲中西部和粤西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韶关、清远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湛江、河源和梅州28到31度，其余市县24到27度，广州市雷阵雨转阴24到27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广东锚定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以高等教育助力大湾区人才高地建设。
1: 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专题招聘活动在穗举办。
2: 广东各地多措并举做好防汛措施。
1: 粤超粤 BA 火热进行，草根赛事绽放持久生命力。
2: 中美阿三国警方首次开展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动。
1: 2026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给阿嬷的情书成为今年开分最高国产电影。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锚定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以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广东高校立足湾区服务国家，以数字化驱动教学革新，以跨域协同共育英才，以前沿科创赋能发展，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大湾区建设提供坚实人才支撑与智力保障。本台报道。
3: 走进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的虚拟仿真教室，学生们正沉浸式开展口腔诊疗实操训练。作为国内率先引入虚拟现实牙科训练系统的院校，光华口腔依托自主研发的数字化教学软硬件，精心打造四阶递进式实验教学体系，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临床教学全流程。目前，学院已建成3个虚拟仿真教研室，开设14门虚拟仿真实训课程，将课堂所学与临床一线无缝衔接。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口腔医学专业大五本科生曾子祥。
4: 大一主要是针对一些基础学科进行培养，到了大三主要进行的是系统的临床培养。我们从大二开始就有了第二课堂的科研活动，快速去跟进最新科研前沿的一种能力，跟国际的学生去交流。我们的诊疗思维、我们的诊疗模式、我们的科研思维、科研视野到底有什么的不同，求同存异。
3: 立足湾区特色，由中大光华口腔牵头，联合香港大学、暨南大学等9所高校，历经10年探索，打造湾区口腔医学创新教育共同体运行机制。共同体在教学资源、教学评价、实践培养等方面紧密协商，互通有无，互相衔接。如今，共同体院校的毕业生约占香港执业口腔医师的50%以上，占澳门执业口腔医师的60%以上。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副院长王燕。
5: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是在团结带领着湾区的这些学校，紧密地联合我们香港大学呀，还有我们澳门的一些医院呢，我们一起在共同在希望把资源共享，教育体制融通，培养出真正的能够适合我们湾区来服务我们湾区的一些口腔医学的人才。我们培养的学生应该是说立足湾区，面向全国，放眼世界。
3: 围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

0: 建立全周期阶梯式育人体系，从基础理论、临床技能到科研训练、国际交流，实现全方位一体化培养。在专业教育之外，学院坚持医工理文深度融合的交叉创新育人模式，强化学生创新思维、跨学科整合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着力培养兼具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的复合型口腔医学人才。成立仅一年的深圳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已拥有令人瞩目的科研成绩单，学院共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9项，成功立项17项，各类项目立项经费约2亿元。学院设有院士引领、产教融合的 IEEE 荣誉班，并建设全国首个基于 DeepSeek 的人工智能通识课，同时开展人工智能加双学位建设，以支撑8个兄弟学院申请人工智能双学位。深圳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智能科学系系主任陈杰：
1: 深大是依托深圳这个城市，深圳城市的特点就是创新，然后呢，我们的产业化非常的好，所以我们的人工智能顶天立地吧，就是我们会有基础的研究，同时也会结合我们本地这种产业的环境，而且我们在不断的吸引和吸收这种比较顶尖的这种头部的企业加入到我们的联合培养的这个体系里面。
0: 作为学院科研创新的超级大脑，深圳大学智算中心投资超1亿元，以全面竣工投用，通过先进的异构算力调度算法，实现智算与超算资源协同、算力与存储高效通信，整体水平处于国内高效算力平台第一方阵。随着广东新一轮高等教育冲补强方案制定，全省各大高校正聚焦世界一流目标，紧扣湾区战略需求，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2: 百万英才汇南粤专题报道。
3: 昨天，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专题招聘活动在广州大学举办。本场招聘会聚焦粤聚英才、粤建未来为主题，紧扣15/5规划中明确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汇聚约330家科技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新型研发机构参加现场活动，提供优质就业岗位超8200个，精准对接高校青年人才就业需求。本台报道，
0: 本次招聘会采用线上线下同步联动模式，线下设6大特色产业展区，分类清晰，靶向引才。求职者广州大学博士生张作山：
4: 我们团队正在申请很多关于深海的项目，就是要为了打通深海更加深入的对海底的探测，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这个我就特别喜欢。
0: 广东蓝坤海洋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肖女士：
5: 我们公司未来也是在海洋智能装备这一方面的话呢，也会有大力的一个发展，然后感觉这个人才还是挺不错的，还挺适合我。
0: 记者观察发现，随着新兴产业加速发展，高校、半导体、新材料等对口专业人才持续增多，企业招聘人才匹配度大幅提升，而新兴与未来产业发展既需要前沿专业人才，也离不开传统工科、基础学科人才夯实根基。本次专场招聘会打破行业壁垒，让机械等专业硕博人才拓宽择业渠道，在前沿产业中收获更多就业发展机遇。珠海基石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专员温新宇：
6: 有一些27届的同学也会提前来到摊位上，了解一下目前的招聘信息和企业是否提供实习岗位。
0: 广东省科学院生物与医学工程研究所科技业务部副主任李源：
7: 其实是远远的超过我们的预期的，收到的简历目前呢，除了来自于我们广州的比如说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这类的高校，我们还收到了来自香港城市大学还有澳门城市大学，就是同属于这个大湾区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高校的毕业生，也是做我们生物医药领域的开发，还有就是我们生物制造的相关的一个研究的。
0: 本次招聘会特别设置了心智引擎应用场景、供需对接与项目路演、科技展品推广专区，通过把企业正在研发的真实产品、正在攻关的前沿技术、正在构建的未来场景直接搬到大学生面前，让他们看得见、摸得着、可感知，激发青年投身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就业热情， 广东盛翔低空智联科技有限公司商务经理邱海奇。
8: 我们目前的

0: 动停机坪呢是在白云机场东侧，与我们省地方公司联动去进行了一个常态化的部署。目前在广州市，我们是有一架常态化备勤的直升机，可以随时去响应各类型的这种场景服务，包括低空文旅、文旅观光、商务出行，甚至是航空医疗转运。
1: 三度佛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李耀峰，
2: 我们是一个初创企业，也通过这个平台去吸纳一些青年才俊，一起加入我们共创这个巨神机器人的一个事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八批群众举报件192件，来电61件，来信131件，列为重点件7件，涉及大气63件、水54件、噪声30件、生态13件、固废15件、海洋2件、土壤1件、其他污染14件。其中广州30件、深圳10件、珠海4件、汕头4件、佛山12件、韶关2件、河源7件、梅州9件、惠州11件、汕尾3件、东莞9件、中山11件、江门4件、阳江9件、湛江22件、茂名7件、肇庆8件、清远6件、潮州6件、揭阳10件、云浮7件、省有关单位1件。当天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5: 本台消息，省应急管理厅介绍，鉴于本轮强降雨已明显减弱，全省江河水情平稳。根据有关规定，省防总已于昨天结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省应急管理厅表示，受前期降雨叠加影响，当前全省江河底水高，土壤含水量饱和。各地各部门要克服麻痹松懈思想，继续强化地质灾害防御和交通安全防范，加强水库低危监测巡查，要强化转移人员安置管理，在风险没有解除前严禁擅自冒险返回，要加快损毁设施修复，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16号到17号早晨，韶关、汕尾、梅州、河源东部和粤西的南部沿海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今天，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仍有大雨到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为应对持续强降雨，广东各地多措并举，做好防汛措施。本台报道。
1: 记者在清远市青城区飞来峡镇江口大街的防洪物资仓库看到，这里囤放了200米的移动防洪闸。江口大街是飞来峡镇易涝点位，如遇水位上涨，出现水进街情况，移动防洪闸可就近安装。飞来峡镇江口社区居委会主任吴俊杰：
6: 比以前13包防闸咧就安全系数高好多，因为佢挡板之间系密封性够强，时间上咧用时够短，每块挡板高度系20公分，根据个水情加个挡板上去啦。佢最高去到可以3米，对人民除晒安全咧更有保障。
1: 汛期当前，飞来峡镇全面压实防汛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和信息报送机制，确保值守不断档，信息不延误。相关部门已提前对冲锋舟、发电机等应急装备全面检修保养。今年已开展了2次应急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飞来峡镇工作人员毛义奇：
7: 我们加强水利设施的运行排查，紧盯削坡建防点、地质灾害点、低洼易涝点等高频巡查，第一时间整改消除安全隐患，同时抓实水情监测，做到早预警、快调度。
1: 在防汛排涝一线，汕头市各应急处置队伍闻汛而动，全天候坚守岗位，高效开展排水抢险作业，全力保障城市交通秩序与市民出行安全。汕头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伦伟：
8: 按照市三防指挥部、市城管局排水排涝指令，第一时间落实防御措施，涵闸泵站全力抽调，降低市区沟堤水位，抢险队员迅速出动巡查排涝，针对性处置各个重要路段积水，尽力降低强降雨带来的负面影响。
1: 与此同时，深圳也积极强化防汛举措。针对频繁降雨，阳台山森林公园的工作人员对园内主要边坡及重点隐患点位开展了拉网式巡查。深圳阳台山森林公园管理处副

0: 主任杨永东。
1: 巡查缓步道、登山道等12处的地质灾害风险的隐患点，并且设置了相关的一些警示标示，准备了沙袋、铁锹、油锯、照明应急的设备，也组织了有20人的应急抢险队伍，开展了多次的防汛的演习。
0: 5月15号至16号，广州、珠海、东莞等地遭遇强降雨，城区部分道路出现积水，给市民出行带来影响。各地公安民警坚守在抗汛一线，疏导交通，救助群众，清除路障。5月15号中午，广州竹丝港路瞬间被水淹没，一名骑车的孩子被急流卷走。危急时刻，周围的外卖小哥没有犹豫，迅速转身狂奔，合力将孩子救起。5月15号晚，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向外卖小哥颁发见义勇为奖励，获救男孩程程。
2: 非常感谢叔叔们在我最危险的时候救了我，给我第二次生命，谢谢平凡又伟大的外卖叔叔。
0: 广州市越秀区公安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二中队副中队长江哥。
3: 我作为一名民警非常感动，他们义无反顾在暴雨中啊挺身而出救人啊，也正是我们这个城市最需要的温度。
0: 气象部门预测，19号到20号，我省西部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阵雨。21号起降水明显减弱。广东省水利厅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吴海峰。
4: 预计18号我省降雨持续，中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雨较大，雨势强，部分中小河流将出现2到6米的涨水过程，自灾风险较高，而且龙舟水也即将来临，希望各地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雨水情变化，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措施。
0: 此轮强降雨期间，全省520所学校采取停课措施，涉及学生共计26万余人，全省 3.8 万名指战员、5700余辆消防车、1174艘舟艇保持待命状态。全省出动地质灾害巡查5721人次，巡查地质灾害隐患点2152处，布防易涝积水点778处，组织受强降雨影响的274个路段落实安全措施。
5: 昨天，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的广州地区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场活动在广州市儿童活动中心举行。活动搭建残健共融舞台，上演合唱、器乐表演等，展现残疾人自信昂扬的精神风貌。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6: 舞台上，广州市少年宫雨后彩虹融合艺术团的30名成员唱响歌曲《我们在这里》。他们之中既有孤独症、视力障碍、肢体障碍少年儿童，也有健全青少年。大家用清澈歌声唱出我们是那么不同却又如此相同的心声，传递残健共融的温暖理念。今年26岁的表演者张淑轩是一名视力障碍者，小学二年级时他第一次走进广州市少年宫的合唱课堂，从此和音乐结缘。如今他已大学毕业，成为一名特殊教育学校的音乐老师，将自己对音乐的热爱传递给学生。
7: 有了很大的改变，音乐把我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了很多，我的眼界拓宽了很多。小时候我其实是没什么自信的，是站在台上唱歌的时候找到了自信，我也找到了我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从此就坚定地走了音乐这条路，让他们也感受到音乐的快乐、音乐的美好。
6: 在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经验分享环节，慈幼孤独症 AI 智能医康教育服务平台团队负责人张志文分享了他的创业经历。他期盼更多社会力量关注并投身特需儿童帮扶领域，依托 AI 垂直大模型建立起医疗、教学、康复三位一体的融合干预服务体系，为特殊儿童成长保驾护航。
8: 我们的结合 AI 人工智能垂直大模型的建立，帮助到更加多的孤独症家庭群体找到一个相对快的路径，找到一个治疗的方法，降低孤独症康复干预治疗的费用。
6: 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吉祥物喜羊羊乐融融在活动中惊喜亮相，演出官方主题曲《大湾鸡我爱你》。十五运会会徽和吉祥物设计团队负责人刘平云教授表示，大湾鸡形象广受大众喜爱，也以温情文化力量助力营造残健共融。

战江门队，在新场馆的加持下，现场观赛氛围显著提升，欢呼声浪更加磅礴，围绕赛事开展的文体活动也更加多元，全方位提升了观众的参与感。依托花都空港之都城市底蕴，一众年轻靓丽的男女空乘青年组成助威队伍，身姿挺拔，气质优雅，以青春风采闪耀赛场。中场休息的礼物互赠环节，一封广州给江门的情书温馨送出。书信盛邀侨乡朋友在赛后留在花都，尽情体验当地特色文旅项目，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构筑起一场激情四溢的篮球盛宴。

0: 经过比拼，身穿白色战袍的广州队获得本场比赛胜利。接下来，球队将进一步磨合，为淘汰赛做准备。粤 BA 广州队队员江卓君
1: 打出自己的水平，然后防守端给球队带来帮助。回到花都的第一个主场，很激动嘛，就是球迷非常的热情，感受到的欢呼声更高了一倍。
0: 为升级广大球迷的观赛体验，粤 BA 深圳队也启用了全新主场龙岗区宝龙文体中心。为确保赛事顺利进行，中心按照省级赛事标准完成场地与设备保障工作，并加强安保、保洁、设施运维等力量开展全面检查，为赛事提供稳定支撑。深圳市龙岗区宝龙文体中心运营方梁正辉：
2: 我们的座位数是4784个，木地板是符合这个 CBA 级别的，配合这个赛事，我们拥有这个华南地区最大的也是斗屏，那在可能是一些进球的瞬间，包括是中场的时候，可以给观众带来一些回放以及一些视频的展示，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
0: 目光转向足球，粤超16号晚开展常规赛第三轮，其中5场比赛，梅州队主场对战惠州队，双方在雨中上演精彩对攻，展现出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中场休息期间，近期大热的梅州啦啦队又带来新编曲目表演，将雨夜赛场气氛推向新高。最终，梅州队拿下本赛季主场首胜。粤超梅州队主教练陈嘉盛：
3: 真的很感动，因为这么多球迷来支持我们，特别是在下雨天，然后他们淋着雨来为我们加油，为青春而战，为荣誉而战，为家乡而战。
0: 16号晚，粤超江门队客场对阵西区榜首湛江队，虽以0-3遗憾落败，但球员的顽强拼搏与球迷的暖心守候，尽显江门体育的热血担当。粤超江门队队长吴永贤：
4: 包括赢又好，输又好，我哋就希望打出自己嘅进步，打出自己嘅气势出嚟。湛江确实系一支传统嘅强队，可以向强队学习系一场比一场好嘅。
5: 昨天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举办。同期举办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中俄博览会是中俄两国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经贸展会。本届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广东江西为中方主宾省，莫斯科市为俄方主宾市。博览会将持续至21号。本台报道。
0: 此次博览会，广东省商务厅组织近60家优质企业及机构，近300人组成广东经贸代表团参加，并以广货型、以科技硬实力、文化软实力双向发力，彰显广货魅力，拓展合作新空间。广以科技硬实力、文化软实力双向发力，彰显广货魅力，拓展合作新空间。馆内展品涵盖智能制造、老字号、广货、品质家居、岭南特色等领域，集中呈现广东制造向新、向智、向绿、向潮成果，持续擦亮广货优品金字招牌。东莞市创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莫西良：
6: 我们这次带的产品呢，是国家非遗的赛龙舟，这是我们东莞的老龙头，把我们龙舟的文化能够推广出去，全国各地的市场以及日本、印尼的市场也是得到很多华侨的喜爱。
0: 作为我国向北开放、深化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本届中俄博览会为广东扩大对俄合作、深化跃龙协同搭建了高效桥梁。现场洽谈氛围火热，甚至有客商当场下订单。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黑龙江政企总经理谢建南：
7: 我们在几年前也进入到了俄罗斯市场，所以刚才几个俄罗斯友人过来了解我们的产品，我相信是在他们国内对 vivo 是有了解的，因为我们这两年 vivo 的份额

0: 在整个俄罗斯也增长得非常快。俄罗斯更多的是以大客户和运营商为主，所以我们更多的是为一些大客户、为一些运营商去定制一些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当地的需求。
1: 俄罗斯客商，
2: 这个产品让我印象深刻，因为它不仅能识别我的声音，还能进行实时翻译。我会购买，因为对我来说太方便了。
1: 俄罗斯勘察家边疆区州长弗拉基米尔·索洛多夫。
2: 广东是一个快速发展并且是传统与创新相结合的充满活力的省份，主题馆内的产品非常漂亮且有趣，我们很乐意推广到当地，促进两国之间的合作。
1: 据悉，博览会期间，越龙两省将达成经贸合作项目36个，总金额3.6亿元，涵盖轻工、纺织、汽车、摩托车、电子信息、食品饮料、生物医药、大健康、特色农业等多个领域，涉及贸易采购、品牌代理、产业投资、实体落地、农产品深加工及产销对接等多种形式，进一步深化两省经贸务实合作。
3: 本台消息，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10点，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
4: 本台消息，今年5月16号至22号是第12届全民营养周，期间全省100余家医院同步启动线上线下联合义诊。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医疗机构、学校、营养师团队等科普活动全面铺开，开展进社区、进医院、进学校、进机关、进餐厅等5禁活动。
3: 本台消息，自本月起，南海进入为期3.5个月的伏季休渔期。广东海警局已累计在粤东、粤西及珠三角海域查获多起非法捕捞案，抓获涉案人员64名，查扣涉案船舶17艘，各类网具400余张个，查扣渔获物总量超24吨。
4: 新闻浏览。
3: 公安部昨天介绍，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4: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文件，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包括强化反垄断合规宣传和指导，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深化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持续打造信用加服务品牌等。
3: 工信部昨天公布2026年信息通信暖心服务实践实事，其中提出要进一步完善电信资费公示，精简资费方案，提高人工客服接通效率，无正当理由不得限制用户办理变更业务和实施区别对待等。
4: 昨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已超过4.52亿元，超40万观众打出9.1的高分，成为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
4: 明后2天，天宇将接连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天象，两颗明亮行星依次与一弯峨眉月近距离相伴。若天气晴好，太阳落山后，市民朝向西方低空，用肉眼就可欣赏到这两幕赏心悦目的星月对话。
5: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华南地区重要压苗孵化基地即将破壳，四会一批重点农业项目年内集中投产，粤超第3轮，肇庆队主场亮剑，力克云浮杨士气， 高腰区莲塘污水处理厂

0: 全面完工，赋能生态环保高质量发展。以练备战，以训应训，我市各地各部门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记者近日从四会市了解到，今年该市紧扣百千万工程部署，全力推进农业重点项目建设，一批相关项目计划年内投产，目前相关项目正抢抓工期，稳步推进建设。走进龙府镇肇庆石龙农牧有限公司孵化厂项目建设现场，施工建设有序推进。该项目由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广西石龙农牧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是四会重点农业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超3亿元，占地面积115亩，规划建设现代化孵化车间、配套弹库、污水处理设施，同步建设节能低碳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压苗规模化孵化基地。项目于2025年1月动工，预计2026年5月完成基建。目前企业已订购孵化设备，同步开展安装工作，计划6月试投产，年底前全面投产。广西石龙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崇义：
2: 我们石龙集团在这个市会我们的孵化厂建设的目前的厂房第一号开始安装设备，预计的话2个月可以正式投产，投产每一天大概可以出小鸭孵化30万元，年产值3个亿，计在当地招工100人左右。
0: 张崇义告诉记者，项目的高效推进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全程服务保障。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四会及龙府镇主动靠前服务，聚焦手续办理、土地协调、难题解决等关键环节，做好要素保障。同时，企业也将依托自身优势与本地良好发展环境，以孵化基地为核心，谋划全产业链布局，进一步放大龙头企业带动效应，推动本地畜禽养殖产业提质升级。
2: 以这个龙浦我们的孵化基地为产业集群的点，下一步的话我们在周边计划建设3到5个养殖基地，用于养我们的种鸭，带动幼鸭发展。
0: 今年四会农业项目建设热潮持续升温，除龙府石龙孵化厂外，进口温室、城中熊博园、地斗金城等多个农业重点项目同步加紧施工，各项目均紧盯时间节点加快建设，全部计划年内实现投产。这批项目涵盖畜禽养殖、特色农业等多个领域，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四会农业产业布局，带动本地群众就业增收，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6日晚，粤超第三轮比赛全面打响，肇庆队坐镇主场迎战云浮队。在全场18000多名球迷的助威声中，肇庆队以2-1力克对手，将赛季战绩改写为2胜1负。当天的肇庆市体育中心变成一片黄色的海洋，核心球迷区座无虚席，球迷们统一身披黄色助威服，每当肇庆队发起进攻，鼓声、呐喊声与歌声便响彻夜空。比赛开场后，双方迅速进入状态。第一分钟，云浮队便获得任意球机会，随后又连续制造角球，均被肇庆队防线一一化解。第七分钟，肇庆队前场任意球直接攻门被对方门将扑出，温志华与董家煌上演头球接力，为球队首开纪录，全场瞬间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但肇庆队的领先优势并未保持太久。第13分钟，云浮队5号队员韩杰文在中圈附近主罚任意球，轰出一记超远世界波，将比分扳平。第20分钟，肇庆队再度取得领先，何炫章接队友传球，在禁区外突施冷箭，皮球击中横梁弹回，埋伏在禁区的陈志杰跟进头球补入空门。半场战罢， 赵青队2-1领先。一边再战，双方继续展开激烈角逐，赵青队掌控场上局势，云浮队则通过强硬的防守破坏赵青队进攻节奏。随后双方不断调兵遣将，但始终未能再度改写比分。最终赵青队将2-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中场哨响，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与欢呼。在海阔天空的歌声中，赵青队队员绕场一周向球迷致谢，并带领全场高喊赵青队，将现场气氛推向最高潮。赛后赵青队主教练黄友斌表示，云浮队踢得非常顽强，能最终拿下比赛很不容易，队员们拼尽全力，展现了出色的斗志和执行力，接下来我们会以更高强度的训练去备战。感谢所有到场的球迷，希望大家继续为我们呐喊助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6日，粤 BA 第八轮赛事打响，肇庆队客场挑战阳江队。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肇庆队以85-98不敌对手。比赛伊始，阳江队以一记三分球先声夺人，刘曙萌则通过背身勾手得分，为肇庆队还以颜色。开场阶段双方攻防节奏极快，阳江队凭借火热的三分手感连续得分，肇庆队则持续冲击内线制造犯规，一度取得领先。随后阳江队调整状态，里突外投打出一波14-0得分高潮，迅速拉开分差，并以6分优势结束第一节。第二节比赛开始，两队加强防守，肇庆队队员连续积极拼抢，吹响追分的号角，凭借陈曦的远投，一度把比分差距缩小至1分。随后阳江队改变策略，不断冲击内线制造犯规，通过罚球稳住领先优势，三分线外也延续火热手感，让肇庆队疲于应对。上半场比赛结束时，阳江队以51-43领先。下半场阳江队延续良好状态，外线投篮频频命中，同时不断通过快速反击二次进攻得分，肇庆队则坚持冲击内线，力争缩小比分差距。节末肇庆队虽然投进压哨球，但仍以64-80落后。最后一节背水一战的肇庆队继续努力进攻，阳江队则加强拼抢，多次抢得前场篮板，维持比分优势。双方队员多次陷入犯规麻烦，主教练频频调兵遣将。最后3分钟，肇庆队连续得分，将分差缩小至10分。无奈比赛时间无多，队员体力下降，最终肇庆队以85-98遗憾告负。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美丽中国行。
0: 近日高腰区莲塘污水处理厂项目全面完工，正式进入最后的运营调试阶段。作为完善区域水环境治理、提升城乡基础设施水平的重点民生工程，将为当地生态环保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记者来到项目建设现场，看到一座整洁规范、兼具实用性与生态感的现代化污水处理厂已完整呈现。施工人员正有条不紊地开展景观草坪铺设、墙面铺设等收尾工作。据悉，这座污水处理厂的顺利建成，从前期场地攻坚到后期高效建设，每一处细节的呈现都离不开建设项目团队的攻坚克难与精心打磨。中国义冶高腰区莲塘污水处理厂项目经理黄杰：
3: 面对场地低洼、地下水丰富、基坑开挖不到2米及涌水的现状，项目团队采取降水井连续抽排、加设止水帷幕止水的方式，硬是在水塘上面挖出了整个厂区作业面。在狭小厂区内，土建、设备安装、管网需同时推进，团队采用流水弹加穿插作业模式，日夜不间断施工，抢晴天占雨天，圆满完成了建设任务。
0: 记者了解到，污水处理厂项目占地9626平方米，日处理污水能力达10000立方米，服务范围覆盖高腰区滨江新城、莲塘镇两大片区，同步建设污水收集管网3800米，配套2座一体化泵站，实现长网一体化运行， 构建起全方位、高效率的污水。

0: 处理体系。
1: 目前项目已全面完工，正在进行最后的运营调试工作。项目投入使用后，将进一步完善高要区莲塘镇污水收集处理体系，改善区域水环境质量，为当地城乡基础设施升级和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关注安全生产。
0: 当前正值汛期，防汛形势不容松懈。为全面提升防汛抢险实战水平与应急处置能力，连日来肇庆各地各部门紧盯防汛重点环节，积极开展应急演练与技能训练，全面提升实战处置能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在肇庆高新区人民武装部组织开展的防汛技能专项训练中，专业救援人员为参训队员详细讲解心肺复苏操作流程及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的使用方法，并演示了判断意识、胸外按压、开放气道、人工呼吸以及 AED 开机、贴片、电击、除颤等关键环节。随后队员们在专业指导下进行实操练习，确保真正掌握急救技能。水上训练环节中，冲锋舟编队依次完成编队行驶、避障驾驶、定点救援等科目操作，皮划艇快速组装、抛投器使用和水上搜救队形变换也依次进行。肇庆高新区人民武装部民兵应急连队员欧鹏：
3: 作为一名民兵，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通过这次实地训练，我们进一步熟悉了这里的水文环境，也提升了队友之间的协同配合能力。
0: 与此同时，四会在下毛镇龙江围江明村段开展2026年防汛抢险应急综合演练，约90名工作人员参与演练。演练现场，各参演单位协同配合，演示了管冲反滤围井抢险、堤防裂缝处置、城乡内涝排险等实战科目。工作人员还详细讲解了各环节的操作步骤、技术要点与注意事项，确保参演人员学懂弄通、学以致用。四会市水旱灾害防御中心负责人、高级工程师何文宁：
4: 下一步，市水利局将加强对各镇街道水利工程隐患排查修复的督导，紧盯沙洪灾害、中小型水库安全、城乡内涝等薄弱环节，统筹推进防汛各项工作，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省人社厅日前发布决定，对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授予39个集体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称号，79名个人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称号。其中，肇庆的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获先进集体，江晶晶、梁胜刚、陈怀杰获先进个人。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再添创新型项目。5月15日，宏维精密制造肇庆有限公司举行奠基仪式，项目建成后将以硬件加服务模式，探索将卫浴空间打造为家庭健康的互联终端。值得一提的是，项目从洽谈到动工仅用93天，充分展现了招商引资的肇庆速度。据悉，项目首期计划投资约3亿元，用地30亩，预计2026年底竣工。时值初夏，走进封开县余涝镇麒麟山，漫山遍野的李树缀满了沉甸甸的果实，一颗颗麒麟李饱满圆润，在阳光的映照下泛着紫红光泽，果农穿梭在果树间，脸上洋溢着收获在即的喜悦。一家果厂的负责人表示，目前少量头花果成熟，预计6月中旬大量上市。目前封开麒麟李种植面积约 1.34 万亩，产值约 2.4 亿元，其中核心产区余涝镇种植面积达7200亩，产值超1亿元，已成为县域特色农业的金字招牌。

0: 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日零时和11月1日零时。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明确，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精准排查内涝、交通、物业、设施老化等问题。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38.8 万亿元，同比增长 9.9%。 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 23.6%。 16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16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巨深智能在浙江杭州挂牌启用，机器人有了国家级职业技能训练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世界卫生组织17日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4: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校地联动筑备考，携手共建促发展。鼎湖再添国字号名片，沙浦镇通过农业农村部农业产业强镇项目评估。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肇庆学院校长李琴、副校长肖启清带队赴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参加2026届高三学生高考动员会，并开展调研座谈。动员大会上，李琴表示，自帮扶性托管工作启动以来，肇庆学院始终把广利实验中学的发展作为落实双百行动和县中振兴的重要任务，与鼎湖区同频共振，同向发力，与学校全体师生同心同德，同力同行，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帮扶工作扎实推进，成效显著。学校办学面貌持续改善，育人质量稳步提升，呈现出昂扬向上、蓄势突破的良好态势。周从祥表示，自肇庆学院管理团队履职以来，广利实验中学教学质量稳步跃升，师资队伍持续优化，学生实现全面发展，硬件设施不断完善。高校主导加政府保障加学校主体的区域校地协同育人模式扎实推进，实现了高校与中学的互补联合，力争形成以高校引领、资源共享、学段贯通为特色的可复制的鼎湖经验。座谈会上，李琴表示，帮扶托管工作开展近一年来，大部分指标已超额完成，学校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师生士气高涨，工作成效总体显著。他强调，肇庆学院将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推动高校优质资源下沉，对学生做到因材施教、精准指导，同时提前布局招生工作，为广利实验中学争取到更多优质生源。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农业产业强镇项目通过评估名单第四批，鼎湖区沙浦镇作为

0: 庆市唯一上榜乡镇名列其中。照实证明芡实，因肇庆所产的芡实颗粒大，颜色深，淀粉含量高，营养成分及水分更丰富，仅肇庆品类独有，故被冠以地名，称作肇实。沙浦镇盛产肇实已有数百年历史，是肇实的核心产区，也是全国最大的肇实加工集散基地。据悉，目前沙浦镇共有79家肇实加工户、25家流通企业和202户肇实种植户，2500多名肇实从业人员，年加工量达3.7万吨，其中出口外销占36.4%，国内销售占63.6%。截至2025年底，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3.65亿元。近年来，当地以百千万工程为引领，大力推动肇实特色产业全链条升级。与此同时，还将肇实与其他农产品有机融合，推出了芡实薏仁红豆茶、肇实米粉、肇实蛋卷、肇实曲奇、肇实代餐粉等系列网红药膳食品，并积极开通电子商务平台，推出线上购物、线下体验的方式，扎实拓宽肇实市场销路。此外，肇实产业与农业生态观光深度融合，逐步构建起集种植、加工、体验、文创于一体的产业链，形成文旅融合新路径。目前，沙浦镇肇实品牌建设项目普特肇实三产融合建设项目一期、金源肇实烘干加工冷藏提升建设项目一期、骏达肇实精深加工及冷链仓储建设项目一期已全部完工，建设进度达100%。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小规模迈向多元化，随着产业逐步升级，肇实已然成为沙浦镇重要的农业产业之一。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传承。

0: 綜合廣播敬請對時，依家係北京時間8:00。
1: FM 92.9，FM 92.9，肇慶廣播電視台綜合廣播，懷集周邊地區調頻 FM 101.8，奉開周邊地區106.8，德慶周邊地區98.3。
2: 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